0: 重道，礼敬师恩呢。
1: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0: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1: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0: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1: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0: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1: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7: 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中秋国庆期间有哪些非遗体验红色文化活动呢？金秋福州十大秋季产品要怎么玩？150万元文旅消费券要怎么领？闽江夜游、古山出行、船政文化景区游玩如何安排？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4: 今日看点聚焦投洽会，有福之州链动未来。全麦全谷物食品选购指南，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先锋资讯。市政府日前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到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建设大局，着力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亚湾区、现代化统筹服务魅力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

0: 要战略支点，请听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洋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集群升级，海洋生态文明取得新成效，海洋对外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国际深水大港建设跃上新高度，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现代海洋城市。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福州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州，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的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在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洋科技策源优势，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济产业群方面，规划提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洋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场景集聚，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布局海洋未来产业等内容。在构建陆海统筹内外联动新格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深化海域海岛海岸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洋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在打造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画卷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海洋环境系统治理等内容。在建设合作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方面，规划提出打造两岸海洋命运共同体先行区，积极发展多边蓝色经济合作，打造多元交融海洋文化品牌等内容。
2: 先锋侠在线，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共组织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设备制造、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等前沿产业，展示福州制造的硬核实力。接下来听听记者在展馆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洽会呢，首次设在了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的总面积也从12万平方米增加到了20万平方米。
4: 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吸引了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厦门。
3: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投资盛会上，都藏着哪些看点？咱们福州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4: 走进展馆，前沿人工智能产品、高端精密制造装备、特色产业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新质生产力活力迸发，创新氛围扑面而来。咱们福州也邀约了超150个高层次客商团组，27家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参会，全方位展示产业实力与开放潜力。
3: 4号馆福建展区，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解锁福州制造新成果。
4: 来自福州巨福科技的灵犀 X2 人形机器人，凭借精准流畅的动作、超强的运动控制能力，一出场就成为人气焦点。这款机器人啊，全身拥有28个运动自由度，支持语音、视觉、触觉多模态智能交互，适配多场景智能化应用。
3: 3D 打印出来的紫色小龙，它们可是大有门道，里面藏着不少学问。
4: 它所展现的正是昆彩新材料公司推出的 FlowForm 3D 打印工艺技术。这项工艺不仅具备高精度成型能力，还在材料选用、层叠结构、色彩呈现等多个环节展现出独特的创新优势。紫色小龙的每一处鳞片、爪尖与纹路都经过数字建模与逐层打印的严密配合，最终立体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一旁质感高级的哑光饰件，则出自 Smart Surf 智能外饰系列，它有效解决了金属颜料对毫米波雷达信号有。

0: 脑裂屏蔽的问题，让自动飞行、机器人、安防等场景的信号不受阻，更畅通。
1: 无论是智能设备的外饰，还是美妆日化产品所运用到的珠光颜料，都能够体现福州制造工艺带来的高级质感与精致体验。领略了展会上的硬核展品，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福州广阔的发展机遇与无限潜力。
0: 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在开发区展区集中亮相，直观展示园区产业布局、营商环境优势，向海内外客商抛出合作橄榄枝。而在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工业园区打造了中印尼两国双园专题展，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印尼跨国园区的建设成果，还有未来合作规划，展现福州对外开放、跨境产业协作的大格局。
1: 逛完展区，不难发现福州这次是好物与机遇双在线，
0: 既有前沿硬核科技成果，也有优质园区载体、完善产业生态和丰厚投资红利。依托投洽会这一平台，福州持续亮出产业硬实力，释放开放新动能，广迎全球合作伙伴，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赋能发展。
1: 如果您看好有福之州，欢迎来到福州，共建双向共赢的发展新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

0: 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现在啊，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的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的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的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的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来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呢？又该如何通过包装文案精准选择优秀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我们来听听消费者怎么说。
7: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8: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5: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致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的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业师胡学旭：
9: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5: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的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业师胡学旭：
9: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10: 哦，
9: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的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5: 糙米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和坯芽，仅剩淀粉坯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一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坯芽、坯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者是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剥离了米糠、麸皮和坯芽，通常会

0: 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识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而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以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该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者是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是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者是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1: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的饱腹感。谷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1: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的，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0: 专家表示，选购全谷物食品的时候，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的时候，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我们说火车站人流密集，旅客匆忙的时候容易遗落一身物品。近日，福州站一名旅客乘车的时候不慎遗失一袋抗癌靶向药，价值近20万元。福州铁路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之后，细致排查，循线追踪，最终成功找回药品，解了旅客的燃眉之急。当天中午12点，福州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李先生报警求助，称当天上午乘坐动2325次列车从福州前往深圳，准备在深圳转车回广州。上车后不久，他发现随身携带的抗癌靶向药物不见了。遗失的这批抗癌靶向药价值近20万元，关系到企业研发进度和患者用药需求。李先生立刻向福州站派出所报警求助。根据李先生提供的信息，民警调取了相关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起身赶车后，背包遗落在了座椅旁，大约3小时后被一名男子拎起带走。随即民警循线追踪，辗转联系上了这名男子汤先生。我们来听听福州站派出所民警张慧怎么说。
2: 沟通得知，汤先生当天在福州转车前往平潭游玩，同行有7人。据其回忆，当时列车即将发车，他误以为李先生的背包是同伴着急赶车落下的，便顺手拎上了车。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查看背包，才发现拿错了。
0: 民警通过电话逐项核对包内药品的名称、数量、包装特征， 在确认无误后

0: 通知李先生与汤先生联系协商取回。目前李先生已经取回遗失的药品。福州站派出所民警张慧。
1: 在此铁路警方提示，车站客流密集，旅客出行请务必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行李，尤其是装有药品、证件、现金、贵重物品的背包，尽量保持在视线范围内。赶车时不要慌乱，进站、候车、检票、上车等环节都要留意随身物品是否齐全。发现物品遗失，请第一时间向车站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

0: 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
9: 嗯，哎，洪真，这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
3: 马上要到了。
9: 是啊，我看那个朋友圈呢，已经有人晒出了这个出行的攻略了。
3: 是，
9: 去哪玩？去这玩？去那玩啊？
3: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哈？
9: 是啊，这咱们上半年呢，福州文旅挺火的，大家是有目共睹，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春节。这个酒店的预订热度首次也排到了全国第四。
3: 说实话哈，作为福州人，看到咱们的家乡这么的出圈，感觉特别的自豪。
9: 对，
3: 所以呢，我们刚刚说了，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双节，马上要到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各位嘉宾，把咱们今年秋天啊和这个中秋还有国庆最值得期待这些活动、最实在的优惠，还有福州最地道的玩法，一次性的就和大家讲清楚了。
9: 对，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叶苏。叶局你好，打个招呼啊。
10: 主持人好，我是福州市文旅局叶苏，很高兴通过党风政风热线与大家交流。今天我和几位同事希望也能回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从文化惠民到自在出行，从金秋的玩法到实在的优惠，让我们每一位听众都能够遇见福州，遇见你。
9: 欢迎。
3: 好，欢迎，感谢叶局哈。那么一同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他们分别是社会文化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吴有汉，
9: 还有产业发展处处长高征，
3: 资源开发处处长洪小玉，
9: 还有市场管理处的处长陈树勇，
3: 宣传推广处处长董小燕。
9: 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3: 说实话，我们刚刚以上这几位领导一到，我们就觉得阵容非常的强大，而且非常的全面。你想知道的，你想了解到的，今天都能够回答您。
9: 是。
3: 那么大家如果呢有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参与互动哈。
9: 没错啊。
3: 那刚才叶局也和大家打了招呼了，我想问一下叶局，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今年上半年福州文旅的成绩单还是非常亮眼的，但是具体的能不能和咱们一起介绍一下呢？
10: 好的，福州文旅构建了以有福之州为总品牌的文旅 IP 矩阵。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来福州过福年、春游福地、来福州好好玩等系列主题活动。上半年福州的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游客总花费全省第二。特别是春节期间，福州寄生特色年味游目的地全国第二，酒店的预订热度全国第四。今年金秋，我们围绕着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推出了秋色、秋味、秋收、秋集、秋聚、秋节、秋赛、秋趣、秋宿、秋乐十大的秋季产品，打包了一整个金秋的精彩。
3: 那真的是吃喝玩乐，你所有能想得到的其实也都有了哈。
9: 对，没错。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分不同的板块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也给大家拆解一下文化惠民自在出行金秋玩法实在优惠。咱们
9: 一个一个来啊，
3: 一个一个来。对，真的。

0: 是一个一个来。
1: 是，今年的福州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走进全国主会场，市文化馆的艺术工艺大课堂和数字文化服务也入选了全国展示。马上这个中秋国庆了哈，咱们市民的文化选择更多了。
0: 嗯，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关心孩子到底怎么样能够去感受到红色文化，有哪些的可推荐的呢？还有中秋的非遗体验我们到底去哪儿呢？图书馆夜校怎么报名呢？所以在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从书香融城聊起来。
1: 是啊，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咱们市民想要带孩子感受红色文化，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那这个问题呢，咱们请到吴处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吧。有请吴处。
2: 感谢大家对龙城红色文化活动的关注。2026年是中国红军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我局下属的福州市文化馆策划了一系列的主题文艺活动。一是你在9月至10月举办“唱响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广泛组织各界群众同台高歌，传唱红色经典曲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二是将于10月2日推出原创民族歌剧《松毛岭之恋》音乐会版。该剧取材革命史实，以客家女子漫长守候的故事，回望松毛岭烽火，礼赞老区人民的奉献与信仰力量。三是10月至11月，福州市非遗展示馆将举办纪念这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州非遗主题展览，集中展示受伤时雕、脱胎漆器等红色非遗作品。以上活动具体时间及参与方式，可关注福州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提前获取活动预告资讯。
0: 嗯，首先大家可以关注到福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哈，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这些活动的资讯，就可以从这里去了解。当然了，吴处还想问一下，我们刚说到了中秋国庆，咱们这个期间可能非遗和古厝的一些活动也挺多的吧？
2: 是的，中秋期间我们非遗展示馆将举办这个中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常态化推出古厝戏台专场。中秋国庆期间有畲族歌舞、闽剧惠民演出和寿山石雕等非遗技艺展示。非遗国潮进古厝的沉浸式快闪将在全市的各大历史文化街区上演。市文化馆还将举办这个他世界福州七艺美学展。
0: 嗯，好，感谢吴处。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热线上
1: 号线梁女士啊，等在线上。梁女士您好。
0: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梁女士，请讲，
1: 请
0: 什么问题？
3: 就是我平常就比较喜欢看书嘛，就说假期的时候想要去图书馆看一下，就想咨询一下市图书馆，就是中秋的时候会有什么活动呢？
0: 就是图书馆中秋有什么活动？
3: 对对对，还有就是现在不是都有免费办证方式吗？就是想说具体怎么办理，还有省社保卡呢？就是怎么快捷办呢？
0: 带上社保卡能不能办理这个？您刚刚说到这个免费办证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哦，好，这问题我们要请到吴处。
2: 这个市图书馆2楼展厅将于这个9月6号到10月7号举办福州城市中轴线文化沉浸展，愿物理空间还原中轴肌理，分三个段落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与精神，欢迎广大市民到馆观展。那办证这方面呢，就是茉莉分650分以上的，可在易福州或闽政通办理这个免押金的证；持福建省社保卡或福州市社保卡，可在市图书馆自助办证机上办理。届期是30天，可续借一次。
0: 好，梁女士听明白了吗？就是说这个市图书馆的2楼展厅9月6号到10月7号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就是您可以查一下您的茉莉分在易福州上面，看看您茉莉分多少，650分以上就可以直接办理这个免押证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
0: 梁女士，再见。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听友和网友的问题。
1: 是这个
0: 小福州的夏天。
1: 小福州的夏天，他说啊，他听说市图呢平时人特别多，尤其是周末和放假，经常一座难求。想问一下，中秋国庆期间有没有增加自习座位和的措施？另外呢，之前市区有些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好像停用了，现在晚上还想这个还书要怎么办？首先第一就是这个市图有没有增加这个自习的座位，在这个期间，
0: 就是中秋国庆期间。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晚上如果想还书，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除了这24小时自助图书馆之外，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哪位嘉宾呢？
1: 嗯，座位、
0: 哦、无处、
1: 嗯、
2: 我这边回答一下，因为这个座位我们当然平时是相对固定的，
0: 嗯，
2: 那就是如果需要到时候可以通过服务台向这个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咨询，看看能不能临时增加一些座位、
0: 嗯、临时增加一些座位、嗯、可能就没有原来的那个座位那么舒服了哈。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好，那所以说在这个中秋和国庆期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选择，尽量错峰也不好错峰哈、
1: 嗯、
0: 中秋和国庆好像都是挺满的。那咱们就是
1: 还书这一块，
0: 还书这一块呢，因为大家平时工作都是白天都在上班，可能到晚上就想还书、
1: 嗯、
0: 这种情况。
2: 我们现在福州市图书馆有在市区一些点位，包括历史文化街区里面设置了一些还书点、
0: 嗯、
2: 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市图书馆的公众号，可以通过这种在就是景区或者说街区或者说就还有县市区的图书馆也可以来还书，
0: 也是可以还书的哈、
2: 啊、
0: 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福州市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具体看一下有没有离大家比较近的一些地方可以去还书，
1: 有一些点位可以还的啊。
0: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线、嗯、
1: 三号线
0: 上
1: 这位
0: 是念
1: 女士啊，念女士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
0: 请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下哈、
1: 嗯、
4: 因为平时工作日我白天都要上班呢，只有晚上才有空、
1: 嗯、
4: 我想报名参加比如说我们福州的一些公益的一些艺术培训，我们福州市有没有开设这样的课程啊，或者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获取这些时间地点的信息，
0: 这传说中的这个什么夜校对不对、
4: 啊、对对 对, 对、
0: 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就是大家年轻人的夜校。吴处，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呢？
2: 有，我们在那个福州市文化馆里面有设置这种青年夜校的项目，那我们是面向市民开展这个公益培训、展览展示、会议体验等这种活动。那从2021年实行措施延时开放以来，我们福州市文化馆就升级打造这个艺术公益课堂的品牌，其中市民青年夜校就专门面向工作日白天不方便参加学习的上班族开设的课程，目前就包括成人电子钢琴、街舞、爵士舞、瑜伽等，让大家这个在平时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释放压力。目前还增设了 AI 插画课、 AI 光影速成课等创意课程，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那可以关注福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获取艺术公益课堂的最新资讯与参与方式。
0: 嗯，叶女士，
4: 好，那
0: 您对于这一块了解吗？就是早上8点多的时候咱们图书馆就已经是满员了，有这么多人真的有吗？
2: 我们图书馆大概是8:30正式开门、
0: 嗯、
2: 那八点因为有的人座位因为还是比较有限嘛，
0: 有限，
2: 大家就会这个在图书馆门口排队进去、
0: 嗯嗯、
2: 进去完他会选自己比较满意的座位，因为座位也有好，这相对也有
0: 心目当中喜欢的那个选择，
2: 他就会觉得更舒服的位置，这样就会选择性更强一点、啊、
0: 嗯，好，再来看看这个叫做风和静起的朋友，他说不只是图省图也很多人，这位朋友哈，这讲的挺有意思的，他说就是能不能多一些这种大型的公益图书馆呢？就觉得市图和省图人都挺多的，能不能多一些呢？
2: 目前我们配置就是省图书馆啊，福州市图书馆、
0: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在晋阳湖去年刚刚开馆的叫福州市少儿图书馆、
0: 嗯、
2: 那每个县区基本上也都有自己的县区的图书馆，其实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啊、
0: 其实还是比较广的哈、
1: 嗯、
0: 就大家不要就是全部都挤到省图和市图、
2: 嗯、
0: 可以选择相对来说离自己近一些的这个图书馆，
1: 是
0: 会更加
1: 借完书大家可以选择借书嘛，
0: 对，
1: 借书回家看不也行吗？
0: 然后给他那个刚才那个吴处也已经说了，其实有很多还书的一些地方和方式、
1: 嗯、
0: 我们可以到省图和市图去借书，
1: 对，
0: 书借完了以后我们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其他的地方把它还回去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
1: 没错。
0: 二号线唐女士
1: 接近一下啊，唐女士你好。
0: 你好。
5: 哎你好。
1: 哎请
0: 讲。请
1: 讲
5: 我这边中秋节想带孩子去体验非遗增长知识，但是又怕太深奥孩子听不懂，想问这边有没有适合低龄儿童的可以推荐一下。
0: 我觉得这唐女士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家长或者孩子比较小的家长会比较关注、
1: 嗯、
0: 又想让他去了解一些非遗，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确实相对来说比较深奥，我们有没有类似于这种适合小一点的小朋友的这种班级呢、
1: 嗯、
0: 或者是这种体验
2: 我们这边也有开设这样的这种课程，就是福州市少儿图书馆将在这个中秋国庆期间举办叫做龙城同门学堂中秋户外奇妙游园，还有国庆国学秋令营主题活动，还有 在那个船镇文化城这边举办的这个国庆船镇文化沉浸式研学活动，另有玩雪益智乐园、全息投影营地、图梦营。

0: 囊声乐乐园的录播体验，还有这个行远书香的流动汽车图书馆这个馆外服务等活动。具体信息也是通过关注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公告。福州市非遗展示馆中秋也有一些就是适合小孩子参与的花灯制作、泥人捏塑等互动体验活动。那这个三坊七巷的非遗市集也有一些亲子手作专区，有传承人手把手教，非常适合这种小朋友。这个部分活动呢需要提前预约，
1: 收费吗？
0: 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
2: 免费的哈。
1: 好啊，唐女士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都是免费
3: 的，
1: 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
2: 再见啊。
1: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窗口办事就到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与我们互动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福州呢正在推动船政文化景区、古山旅游景区创建国家五A级景区。
1: 是。
2: 船政工业遗址呢还列入了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今年上半年呢，福州首次入选全球 TOP 100旅游目的地。
1: 是，真的是可以说旅游火
2: 了。
1: 但是呢，真的到出门的时候，其实问题也不少。我跟你讲。
2: 怎么说？
1: 比如说船政门票你怎么买啊？
2: 怎么买？
1: 你去古山，你车停哪儿
2: 是吧？
1: 我再问你，闽江夜游几点开船，你知道不？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夜游，我就知道晚上开。
1: 天黑了就开船了，是吧？具体哪个点你不懂？
2: 不懂
1: 啊。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板块当中哈，我们就会帮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些出行前的纠结。
2: 是。
1: 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里面呢，很多朋友拨打电话进来也问了几个问题，我觉得集中在哪个问题上，就是马上要到中秋国庆了，再接下来要到春节了，我有外地的朋友来，我有外地的同学来，我有这个亲戚来，我带他们到福州哪玩，怎么玩，
2: 怎么玩，
1: 对不对？我觉得这就经常就会到这个时候就很多朋友来问了。
2: 是
1: 啊，所以说刚才的这一堆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先有请资源开发处的处长洪小玉洪处哈。洪处，这样吧，我们先从最热门的船政文化的景区开始。
2: 行，
1: 您就给咱们介绍一下门票要多少钱，
2: 多少钱，
1: 怎么预约，
2: 停车怎么
1: 停，怎么停车，
2: 对，
1: 好不好？好，
2: 洪处，
1: 好，有请洪处。
8: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那么目前船政文化景区内的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罗星塔公园，这一些都是免费的，市民游客可以凭身份证即可免费入园。那么景区收费的项目目前主要是船政总理衙门，目前门票是30元一人，还有就是船政时空隧道，门票是25元一人。那么船政总理衙门和时空隧道有个联票，是40元一人。学生和60周岁以上的是半票，1米2以下的儿童以及65周岁以上是免票。景区里头的最易传政实景演出，目前的普通坐席票是258元一张，学生和军人的优惠票是186元一张，具体可在最易传政的官方小程序、美团、携程或者是现场购票。演出的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的下午4:30有一场，周六会加。

0: 出的停车场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找的，直接通过这个导航就可以找得到了哈。
1: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热线上
2: 一号线陈先生，
0: 陈先生，
2: 陈先生您好，
0: 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哎，陈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3: 哎，是这样，我是刚刚来福州工作，那家里人都没有来过福州，然后很想周末带家里人去逛逛三坊七巷、三彩行、烟台山这些历史化街区嘛。
0: 嗯，
3: 就想了解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优惠活动或者什么什么政策，那个帮带家里人去玩这样子。
0: 哦，
3: 了解一下。
2: 嗯，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红处。
2: 红处，
4: 这位朋友你好，那近期我们市文旅局和福州市的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有推出升级版的闽式生活指南茉莉福卡，那这个文旅优惠卡呢，整合了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这三大街区周边的60余个优质品牌、80多家门店资源，买了这张卡之后呢，可以任选一家福州特色餐厅，享用美食，体验古厝参观、游船等特色项目，还可以体验一些冰壶、马术、高尔夫这些新兴的休闲旅游项目。那茉莉福卡的官方售价是268元每张，可以在三坊七巷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在抖音上搜索茉莉福卡进行查询购买。那这张卡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年底，那么可以供您的家人朋友游玩选择。
0: 好，陈先生，
2: 茉莉福卡
0: 茉莉福卡可以关注一下哈。但是陈先生，我跟您说哈，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项目呢，它是一个人体验一次，所以比如说您家里面人来的多的话，可能每个人最好买一张，这样会比较合适一些。
2: 都能点到啊。
0: 对，然后吃饭它有二人餐、三人餐，这个可以，这个没关系，好不好？
2: 小程序或者抖音搜茉莉福卡
0: 去了解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再见啊。
0: 三号线是程女士。
2: 程女士，程女士您好。
0: 您好。
5: 您好。
0: 哎，程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我那个上午准备去釜山这边游玩，那我想知道釜山这边就是现在交通是怎么走比较方便，如果我自己开车去的话有停车场吗？然后应该停哪里比较方便？
0: 好，程女士，这声儿一听就在路上了，已经奔着鼓山去了哈。红处，
4: 这样子的，首先我们鼓山凌渊洞的停车场，它是景区景交车的专用停车场，那么社会的私家车目前是不能够直接开到凌渊洞停车场的，就是和以往大家的一个自驾出行的一个选择是不一样了。那么鼓山现在的上山方式有很多，这里介绍向大家介绍四种选择哈。第一个就是走我们的千年登山古道，或者是松之恋勇敢者登山道徒步上山。第二种就是通过景区的景交车，那景交车单程现在是10元，下院的游客中心呢，可以直接到我们半山腰的凌渊洞，可以在18景区园这个站进行一次换乘。第三种方式就是坐我们的缆车，有下院和18景两个站点，中途是不能够上下车的。那缆车的单程票价是50元每人，往返票价是70元每人。第三种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自驾上山，那么山上现在有18景、松风阁、松香阁3个公共停车场，那高峰期的时候呢，有鼓山的研学基地备用停车场。刚才说的想自驾上山的游客，可以把这个车停到这个松香阁停车场，步行木栈道3分钟就可以到我们就是我们的18景或者是凌渊洞的一个入口。那么这边也提醒一下各位市民跟游客，周末还有节假日的时候，景区的停车场车位都很紧张，那么景区也会联合属地的交管部门在下院视情况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我们还是更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地铁2号线到鼓山站之后出站到景区入口，那么这里可以换乘我们的景交车或者是缆车进行上下山。如果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也欢迎各位游客市民朋友去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这边可以记一下，是0591-836-1867，以景区现场的最新的公告为准。
0: 好，程女士，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是经常有开车上古山，或者经常有走这个盘山路的话，我觉得您可能自驾上山没问题。但如果说不是的话，建议您选择其他几种方式上山，好不好？

0: 徒步啊，紧交车啊，缆车都可以选择，好吗？好，好，陈女士，再见，
1: 再见啊。
0: 一号线，一号线是陈先生，
1: 陈先生，我们来接近一下。
0: 嗯，
1: 陈先生
0: 你
1: 好。
2: 啊，你好。
1: 哎，
0: 陈先生，请讲。
2: 啊，我有几位那个外地的朋友嘛，过段时间要来福州玩，
1: 嗯，
2: 然后我是想带他们去体验一下那个闽江的游船，
1: 嗯，
2: 特别是感受一下晚上的时候的闽江夜景。那请问一下，目前有没有哪一些推荐的航线？
0: 哦，
2: 这个夜游的航班时间和购票方式是怎样的？
1: 嗯，
0: 确实哈，最近一段时间问这个的朋友还挺多的哈。
1: 是，
0: 红处现在问到的是闽江
1: 夜游
0: 了
1: 嗯，
3: 欢迎您的朋友来福州游玩哈。闽江游船是感受福州诗画闽江风光的一个特色项目，这里为您推荐两条游玩的航线。第一条是从台江码头出发，航行的时长约50分钟。那么这条闽江夜游的航线是入选了交通运输部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的一个典型案例。沿途可以观赏闽江之星、中洲岛、青龙街灯光秀。那么船上呢，还有随船的闽剧啊，就是乐器的一些特色表演项目。那这条航线呢，是可以通过闽江游的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的以及这些平台进行线上购票，也支持到码头现场，就是台江码头现场进行购票。那么第二条航线呢，是烟台山码头出发的，往这个金山大桥方向走的航线，那么适合搭配烟台山历史风貌区一同游览。推荐的游览时段呢是7:30到9:00。购票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两江四岸游船的微信小程序，同时也可以在抖音、美团等平台购票。那么闽江夜游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是建议在这个7:20到9:30之间。那么这段时间是由我们这个灯光秀，
0: 嗯，
3: 体验会更好。
0: 好，陈先生，尽量选择7:20到9:30之间的这一趟船，好不好？
1: 这一段，
0: 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好吧？
1: 嗯，
2: 好的。
0: 好，陈先生，再见。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肉包的朋友说，我有朋友国庆要到福州来，想问一下，就按你们的经验来看，会不会堵得比较厉害？第二个是咱们福州的一些民宿或者酒店。会不会是涨价了2-3倍之后还是全满的呢？我们
1: 啊，他说的都是实际情况。
0: 对，堵不堵车，我觉得这主要是怎么说？我觉得每年到这种时候，你说这些景点周边，你要说它不堵车吧，好像也不可能。
1: 车流量大是一定的了，
0: 这是肯定的。
1: 对，
0: 那会不会全满？其实和堵车是差不多的，来的人多了，它就满了，
1: 它就满了呗。
0: 对，来的人少了，当然它就没有那么满。
1: 但是这个住宿方面也可以稍微选择离景区远一点的，都没问题，公共交通嘛。
0: 我们今年的国庆中秋对于这个酒店有没有限价呢？咱们有没有哪位嘉宾能回答他这个
1: 管控啥的啊？
0: 对，在这一块，
4: 那个稍微介绍一下，因为
5: 酒店其实住宿单位的这种定价，它是属于市场的一个调节价，对，主要是这个
1: 实际情况，
5: 对。那我们这边也会跟商务部门，包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一个联合检查，那主要是检查这个酒店有没有明码标价，因为你要必须把这个价格明示给消费者。
1: 对，
0: 可以涨，但是你得要明码标价。
5: 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是不是临时毁约，就是比如说线上已经预定了订阅价格，但是你到现场这个住宿单位是否是临时调价，这种的行为我们是不允许的，
1: 不允许的，
5: 对，不允许的。当然，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相关的行业协会发出一些倡议书，来倡导这一个合理的定价，然后同时为住客提供一个优质的服务，
1: 好，
0: 没问题，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6: 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7: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6: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7: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6: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7: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6: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9: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

0: 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5: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4: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5: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4: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5: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4: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5: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4: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6: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8: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8: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6: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7: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6: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8: 老郭呀， 我今年退休。

0: 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5: 是，上半年的热度还没退啊，金秋福州又放大招了。
0: 是，
5: 咱们市文旅局呢围绕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推出金秋精品旅游线路，这覆盖是山海丰收、茶韵康养、人文古厝、红色研学、滨海自驾五大主题。第六届茉莉花茶文化节也刚刚举办了。
0: 是，那刚才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到哈，说有外地的朋友来福州，哎，我要怎么玩呢？带他们玩哪些点呢？特别是说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假期，如果来福州四天，到底怎么安排最合适？
5: 嗯，
0: 然后呢，带着老人和孩子到哪儿去玩，又不累又有意思呢？
5: 嗯，
0: 来了福州，比如说闽超啊、歌剧节啊、美食市集啊，怎么打卡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次讲透透。
5: 是，那接下来咱们有请到宣传推广处的处长董小燕，董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金秋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好的路线，给我们推荐推荐吧。
0: 好，有请董处。
6: 那今年金秋，福州围绕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聚焦文化中轴、诗画名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统筹古厝文脉、国潮非遗、海滨休闲、温泉堪养、浮水浮船、闽都美食等核心的文旅资源，推出金秋精品旅游线路，还有十大的特色文旅产品、文旅优惠举措，凸显金秋福州的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松弛雅，让广大游客在惬意旅途中享受闽式生活。我们将于明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更多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这里先做一个小小的剧透，总之这个金秋总有一种玩法让你爱上福州。
5: 嗯，
0: 突然间觉得对于明天的这个发布会特别的期待啊。
5: 嗯，
0: 感觉好像活动好像很丰富的样子。
5: 对对
0: 啊，而且呢咱们福州为了吸引游客来，还推出了很多的这种重磅的政策，是不是啊？
6: 我们推出的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的消费季，发放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我们和古厝集团联合推出的这个茉莉福卡、文旅一卡通，覆盖门票、餐饮、娱乐相关的这个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全市的景区、酒店、民宿、温泉等商家也同步推出折扣套餐，比如永泰9.9元民宿盲盒、福派民宿生活季等，让您住得舒心实惠。
0: 听他没听清楚，9.9元的民宿盲盒，不是咖啡盲盒，是民宿盲盒。
7: 民宿盲盒
0: 哦，那突然间
7: 9.9元就能住一宿，
0: 9.9元只能喝咖啡，现在可以住一宿。
7: 行，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5: 是
0: 确实很值得期待。
5: 赶快讲。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
5: 陈女士。
0: 陈女士
5: 啊，陈女士您好。
0: 您好，
8: 您好，您好。
0: 哎，陈女士，
5: 请
0: 讲。
8: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
5: 嗯。
8: 就是我有个朋友，他想来福州玩嘛，然后他问我福州会要怎么玩会比较好玩，我有一点突然有点答不出来。
0: 嗯，
8: 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条4天的那个精华路线？
0: 这怎么说呢，就是外地人来福州就觉得特别好玩，本地人就觉得，就有一句话怎么说来，旅游不就是从自己待腻歪的地方到别人待腻歪的地方吗？
5: 溜达溜达
0: 啊，是去溜达溜达哈。董处，如果在福州玩4天，您会怎么给他推荐呢？
5: 嗯
6: 啊，好的，因为其实福州是一个很休闲的城市，可以玩很休闲。那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推荐，第一天，比如说第一天您可以到三坊七巷、上下行吃一些福州的特色小吃，晚上可以夜游闽江。第二天可以去到我们的船镇文化景区或者上下行，晚上也可以到我们的烟台山逛一逛。第三天爬古山或者古岭，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景色，然后晚上还可以到市区找到一些

0: 夜泡温泉的好去处。第四天到福州的郊县去走走看看，可以看山，可以望海，放松心情。总之每天一个主题，深度不赶场。
1: 好哦，陈女士，四天，其实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说四天你非要把福州所有的这景点都玩过去啊，根据自己的喜欢走走看看，我觉得是最好的，很舒服的福州。
2: 对，山山水水，泡泡温泉，吃吃小吃，
1: 是，好不好？不用赶景点，我觉得就很舒服了哈。好，
2: 好，再见啊。
1: 好，董处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哈，刚刚这个陈女士问到的是，就有亲戚朋友来，如果是亲子出游呢？有些人来他不一定是自己来，他可能带着小朋友来。那带小朋友来的话，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2: 的去处，
0: 带小朋友来玩的话，像比如说像我们的福州市科技馆，它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活动，包括国潮科技嘉年华这样子的活动。那熊猫世界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地方。
1: 对，
0: 哎，三江口植物园它也有昆虫展。那这些都是小朋友爱去的地方，包括我们的欧乐堡海洋世界啊，罗源湾海洋世界都可以去。还有一个地方，就比如说像去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可以看剧啊，看一些演出。傍晚休闲的话，也可以带小朋友去坐坐我们的闽江游船，非常的轻松惬意，也不累。
1: 好，哎，这个推荐也不错，选择也挺好哈。
2: 是，
1: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爱睡觉的肥仔仔，他说下沙开演唱会。地铁的标识能不能给他打出来？他走了四十几分钟才找到地铁站。下沙开演唱会，应该是说的是之前下沙有开过这个叫，什么朝阳还是什么夕阳演唱会，有一个
2: 音乐会，
1: 不是演唱会，应该是一个音乐剧，音乐会这种的，我们
2: 介绍一下，
1: 能不能就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就是要开这个活动的时候，从哪儿进，从哪儿出，他应该说的是这个，会不会更方便一些的这种标志，能不能写得更清晰一些，比较好找？
2: 啊，之前找不着地铁站了。
1: 好，这问题我们哪位能够回答一下？
3: 这个事情我们会跟这个产乐下沙这边做一个沟通，然后实地去看一下，
1: 好，
3: 到哪里能够增设一些标识，那方便那个观众来或者市民来参与这个活动。
1: 是，如果是开车去相对方便，那我确实如果坐地铁的话，到那个地方可能不是特别好找，
2: 不是很熟悉。好，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2: 这个网友叫做彩雷，他留言说他之前去一些网红的景点，发现照片和实际差别挺大的。这次金秋推介的这些线路和活动，会不会也有滤镜太重的情况？有没有官方认证的不踩雷打卡点儿，有没有推荐？
1: 确实哈，我们现在发现出去旅游，很多朋友就找那个别人拍照觉得特别好看那个网红点，结果发现滤镜很重。
2: 到实际现场一看，
1: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2: 这是一个地方吗？
1: 对啊，蓝天白云，如果这个没有了以后，好像这个味道就差那么一点，有的地方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有没有这种他说叫做官方认证的不踩雷打卡点推荐？
2: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刚刚咱们整期节目以上所说的那些景点，
1: 其实我觉得
2: 都不会踩雷。
1: 你看福州，来福州我觉得特别多朋友去那个三坊七巷去看那个爱心树，对，蓝天白云，然后这个绿树，我觉得特别好看。
2: 是，
1: 但是如果那天天气不是特别好的话，其实拍起来确实就没有那个感觉，会差一点，和天气也有关系。
2: 但我推荐一个闽江夜游。其实我当年来福州的时候，第一个旅游的景点就是闽江夜游。
1: 闽江夜游
2: 啊，特别漂亮。
1: 为了闽江夜游留在了福州。
2: 因为我老家是没有这个，不是海滨省份城市，所以说我对这个游江玩水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说当时特别的震撼那个视觉效果。
1: 咱们有没有这种官方的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打卡点呢？就是推荐的打卡点。
2: 各位可以都说一说。
1: 也可以说一说，没关系，互相可以补充一下。
2: 大家认为比较好，
1: 就是或者是大家认为比较合适的一些官方的这种，不一定官方吧，就你们认为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打卡点。
2: 对。
1: 有没有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我们是这样哈，我们有一个叫做遇见福州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的官方矩阵平台，包括抖音号、视频号这些都有。那其实如果网友可以关注我们这些平台发布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在中秋国庆前，我们会推出一线一攻略，然后这个结合县区的一些资源的情况，我们去这个邀请达人去打卡。但这个攻略是相对比较详实的，可操作性比较强的，那网友可以关注，可以看一看，挑选自己感兴趣的点。
1: 所以确实哈，一个是天气，一个是季节，可能不同的季节、不同天气去看同样的一个地方，就不一样。
2: 对，
1: 好，来看一下一号线的洪女士。
2: 洪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
4: 好。
1: 哎，洪女士久等了，请讲。
4: 我比较喜欢。

0: 美食，我想问一下，就现在秋季到了，有什么福州有什么推荐的时令美食呢？
1: 如果您是不沿海的朋友来福州秋季，那就是吃海
2: 鲜
1: 啊。对呀、啊，我们刚这个开渔没多久哈、啊
2: 嗯。
1: 董处给咱们介绍一下。
3: 啊，金秋的福州也是收获的季节，像我们的这个，包括有很多美食，比如说像时令鲜果，我们的长乐青山，有龙眼。那连江贵安农场、永泰的幸福庄园也都有采推出这种采摘的一些体验，现摘现吃。特色宴席方面，比如说像闽清的四大宴、罗源的佘家宴和罗昌宴，它这几天也在举办一个美食的这个美食的活动。
1: 嗯，
3: 梅花古城也有梅花香宴，这都是本地的逢年过节才有的一些地道风味。那包括福州还有很多的市集美食，我们比较推荐一些上下杭的韩寺云集、闽朝大赏的国潮市集、中州岛的米其林美食集，还有很多的美食街区，一条街吃遍闽都小吃、滨海海鲜和新潮的料理，还有长乐下沙的山海共宴、滨海嘉年华，在海边吹着海风吃海鲜也是别具一番风味。那更多的详细信息，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微信遇见福州的微信公众号。
1: 嗯，冯女士，就看您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吃什么样的东西了。哦，不同的类型的，我们其实福州都有，就看您喜欢什么。米其林咱也有。
2: 对，
0: 谢谢，
1: 小吃也很多，
0: 方向了。
1: 哎，
2: 嗯、
1: 好
2: 好
1: 好，洪女士再见。
2: 再见啊、
1: 嗯
2: 嗯。
1: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同样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和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就文旅局有关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嗯，刚刚节目当中也聊到了这个消费券的补贴活动啊，
1: 是
2: 文旅局呢9月7号启动了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活动，累计派发150万元的消费补贴，联动67家 A 级景区、196家景区的商户、229家的住宿商户，优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1: 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突然间觉得150万的消费补贴挺多的，而且这么多的商户，但是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2: 怎么说呢？这玩意儿怎么领
1: 怎么
2: 用、
1: 嗯、
2: 是吧？这个外地游客到底能不能领啊？
1: 本地游客能不能领呢？
2: 是啊，这个住宿有没有一些具体补贴呀？
1: 是，这个钱到底要怎么把它省下来？
2: 哎，对，这个环节咱们要给它讲清楚讲明白了。
1: 对、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消费券到底怎么领怎么用。我们有请产业发展处的处长高征。
2: 是，高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大家好，我介绍一下这一波咱们的文旅消费券150万元，它面对的这个是所有的福州市民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参与。活动时间是从9月7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覆盖了整个中秋跟国庆。每天上午9点起，在云闪付 APP 平台的政府消费券板块领取。那此外，外地游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发票有奖的抽奖活动，把这个到达福州之后，把飞机票或者是火车票上传到这个云闪付的 APP 平台，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最高是5折封顶100元的一个消费券。
1: 哦，就是本地朋友有本地朋友领的券，外地朋友还有发票有奖的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
2: 嗯，
1: 哦，不要浪费了自己到福州的这个飞机票啊、火车票啊等等的哈。
2: 是云闪付 APP 啊、政府消费券， 板块为领举，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每天上午的9点哈。
2: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这位是
2: 张
1: 先生。
2: 啊，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
2: 嗯，请讲，张先生。
6: 是啊，我近期想来福州这边旅游，那我听说旅游这一块现在福州有一些优惠嘛，我想问一下，就是针对住宿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优惠？那能否跟比如说平台的其他优惠来叠加的？
1: 9.9的永泰民宿盲盒，我就记得这个最清楚了。好，我们有请的是高处。
9: 我们这次活动消费券的活动推出一个叫全民会游福宿优享线上住宿补贴，针对的就是住宿推出的优惠，也是每天9点登录云享福 APP 政府消费券福州的这个文旅专区板块，或者是上这个去哪儿网APP 都可以领取票券，也可以是直接在这个跟银联合作的去哪儿网平台还有携程平台上呢，使用云享付来支付下单预订民宿跟星级饭店，然后下单支付立享7折的封顶100元的消费，消费券可以跟商户的优惠叠加使用，优先是抵扣商户的优惠，再抵扣文旅消费券，所以就是可以叠加使用。
1: 嗯
2: 嗯，
1: 好，张先生可以关注一下哈。
6: 嗯，好，谢谢。
1: 好、
2: 嗯、好，
1: 高处还想问一下哈，那除了住宿的优惠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哪些是针对外地游客他们来参加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参加拿到这些优惠呢？
9: 是这样的，其实150万元的消费券，我们有分成4个板块，针对的内容，刚才除了说了线上住宿的部分之外，就是特别提一下咱们这个全民会游发票有奖的这个活动。
1: 嗯，
9: 就是在游客抵达福州之后，他只要把来福州的这个飞机票啊、电子客票、铁路电子客票上传到云享付的 APP 平台，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奖品就是无门槛5折的封顶的100元的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啊，可以在福州市景区内的一个大小门票可以使用。此外，就是咱们的老字号特色餐饮、室内的免税商店、文创商店，还有小剧场演艺这些文旅场景都可以使用。
1: 好，所以说大家到福州的这些飞机票啊，还有铁路的这个电子客票哈，不要浪费了哈。
2: 对，
1: 咱们可以参加一下这样的活动。
2: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号
2: 线
1: 的
2: 段
1: 先
2: 生。
1: 段
2: 先
1: 生
2: 啊，段先生您好。
1: 您好。
2: 段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你好。
1: 哎，段先生，请讲。
10: 啊，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2: 嗯。
10: 就是国庆期间啊，我想找个旅行社报名出去游玩。
2: 嗯。
10: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哦，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2: 是
1: 啊，我们来请到哪位？我们请到的是陈处。
2: 嗯，有请。
11: 那我们如果是到旅行社来参团出游的话，那首先我们是要查验一下这家旅行社是否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那因为只有这个许可证，那这个旅行社才具备的这些组织招揽的团队的一个资质。那大家是可以通过我们文旅局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旅行社的注册信息。那第二个呢，是大家是要跟我们旅行社签订这个正式的旅游合同，对中间的一些线路安排、住宿、餐饮，以及这个是否安排了一些购物场所，还有一些是否针对年龄提出一些不同的要求，这种要认真核对一下，因为这个合同是保障我们合法权益，也是后期如果涉及到纠纷，我们行政部门介入一个调解的一个最重要凭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签订这个正式的旅游合同。
1: 嗯
11: 嗯，第三个就是大家在参加这个团队出行的时候，就要听从导游的指挥和安排，包括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然后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谨慎地选择高风险的项目。那同时要备好一些必要的药品，做到这个文明旅游、安全出行。那也祝大家旅途愉快。
1: 嗯
2: 嗯，
1: 段先生要注意到以上的这些内容，好不好？
2: 嗯，首先资质是否合规啊？
1: 嗯，还有合同很重要哈。第三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还要尊重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好不好？
2: 嗯。
1: 好，
2: 好，段先生，
1: 好，段先生，
2: 好，再见啊。
1: 陈处哈，就刚刚我们段先生其实提到了很多朋友来福州玩，但是也有很多福州朋友到外地去玩，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这种出行的安全提示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1: 那我就这边简单那个 做几个提醒吧。
1: 嗯，
11: 一个是我们出团出行的时候，就是查验，刚才也讲了，查验他是否有资质，是否持有我们这个业务经营许可证，那同时要签订这个正式的合同，并对这个条款进行仔细的核对确认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出游的时候要防范一些这个消费的陷阱，啊，不选择明显低价的产品。同时要警惕这个免费旅游那诱导投资，同时也不要轻易的相信推销，同时在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

0: 必要的购物，那购物的时候也要做好一些这个票据的保管，以便后期的维权。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未成年人的保护，那这个出游的时候，因为目前可能天气的有时候发生一些极端的天气情况，那对于未成年人的也要加强一个保护。
1: 好好，明白了。是，今天呢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一些疑问诉求啊。节目最后呢，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叶举，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叶举。
2: 感谢我们挡风阵风热线的一个宝贵平台，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今年金秋，我们围绕着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准备了丰盛的文旅大餐。那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希望每一位来到福州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和诚意。那欢迎大家来福州，包你有福。
1: 好，
3: 感谢叶菊，也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凯峰。
3: 代表
1: 今天的编导雨飞，导播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鞋，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4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郭宁宁、吴贤德看望慰问教师，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6: 福州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3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
5: 福建发布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指南。
6: 2026福州马拉松今天20时启动报名。
5: 八米美食嘉年华罗源专场11号启幕。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

0: 德深入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感谢大家为福州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慰问。请听报道。
1: 苍山区培智学校是福建省特殊教育教研实验基地校，也是全省首个特教师德基地。郭宁宁、吴先德走进校园，深入了解办学理念，现场观摩教学互动，为特教教师的无私奉献、孩子们的精彩表现点赞。郭宁宁说，特殊教育是爱的教育，希望老师们继续以爱心、耐心、恒心探索符合孩子们身心特点的教育方式，用爱托举学生成长，帮助他们越学会用，自立能融。老师们辛苦了，来到晋安荣博小学，郭宁宁、吴先德实地查看教学楼、图书馆、教师办公场所等，了解学校办学育人情况，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郭宁宁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立足全省首家人才主题小学的定位，坚持以才育才，在优秀人才引进、骨干教师培养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引领孩子们求知逐光，蓬勃生长。在福州格致中学，郭宁宁、吴先德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思政德育、教研教学等情况，勉励教师们秉承格物致知精神，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强调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把党组织建在教研教学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育人，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调研中，郭宁宁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关爱教师，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热心舒心静心从教，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张定峰、郑玉参加。
2: 权威发布。
3: 市政府日前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到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建设大局，着力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现代化综合服务魅力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请听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洋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集群升级，海洋生态文明取得新成效，海洋对外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国际深水大港建设跃上新高度，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现代海洋城市。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福州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州，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的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在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洋科技策源优势，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 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济产业群方面，规划提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洋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场景集聚，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布局海洋未来产业等内容。

0: 在构建陆海统筹内外联动新格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深化海域海岛海岸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洋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在打造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画卷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海洋环境系统治理等内容。在建设合作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方面，规划提出打造两岸海洋命运共同体先行区，积极发展多边蓝色经济合作，打造多元交融海洋文化品牌等内容。
1: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福州市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改善城乡绿色宜居水平等方面，建立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标体系，明确绿色生产、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等三个方面20项指标。规划提出坚持山海协同、流域联动，立足派江文海山水相依空间格局，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体系，到2030年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山海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城乡绿色建设格局基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广泛确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福州基本建成。规划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将双碳要求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谋划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格局，打造清新优美生态环境，打造安全韧性生态屏障，打造宜居宜业生活空间，打造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等5个领域重点任务。
2: 2026年度全国名特优星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福建省同步发布申报认定工作指南，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开放申报通道。申报对象需为登记在册状态，不含吊销、注销、撤销的个体工商户，且上一年度已报送年度报告，当年新成立的自动符合。同时不得存在经营异常未恢复、严重违法失信未修复、税务非正常户未解除、尚在法定歇业期内等情形。申报之日前2年内有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且未修复的，或经营者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均不得申报。名特优星分为4类，知名指质量好、诚信经营、有品牌影响力，特色指经营地方特色产品或服务，或持有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证书。优质指长期诚信经营，拥有老字号、非遗等传统文化标志或相关职业资格。新兴指从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或依托互联网从事文艺创作、自媒体、直播带货，并有较高人气。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共组织27家龙头企业参展，涵盖风电设备制造、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等前沿产业，展示福州制造的硬核实力。接下来来听听记者在展馆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本次投洽会呢，首次设在了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的总面积也从12万平方米增加到了20万平方米。
5: 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3大板块，吸引了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厦门。
4: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投资盛会上，都藏着哪些看点？咱们福州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5: 走进展馆，前沿人工智能产品、高端精密制造装备、特色产业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新质生产力活力迸发，创新氛围扑面而来。

0: 福州也邀约了超150个高层次客商团组，27家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参会，全方位展示产业实力与开放潜力。4号馆福建展区，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解锁福州制造新成果。来自福州巨福科技的灵犀 X2 人形机器人，凭借精准流畅的动作、超强的运动控制能力，一出场就成为人气焦点。这款机器人啊，全身拥有28个运动自由度，支持语音、视觉、触觉多模态智能交互，适配多场景智能化应用。
1: 3D 打印出来的紫色小龙，它们可是大有门道，里面藏着不少学问。
0: 它所展现的正是昆彩新材料公司推出的 FlowFoam 3D 打印工艺技术。这项工艺不仅具备高精度成型能力，还在材料选用、层叠结构、色彩呈现等多个环节展现出独特的创新优势。紫色小龙的每一处鳞片、爪尖与纹路都经过数字建模与逐层打印的严密配合，最终立体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一旁质感高级的哑光饰件，则出自 SmartSurf 智能外饰系列，它有效解决了金属颜料对毫米波雷达信号有强烈屏蔽的问题，让自动飞行、机器人、安防等场景的信号不受阻，更畅通。
1: 无论是智能设备的外饰，还是美妆日化产品所运用到的珠光颜料，都能够体现福州制造工艺带来的高级质感与精致体验。领略了展会上的硬核展品，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福州广阔的发展机遇与无限潜力。
0: 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在开发区展区集中亮相，直观展示园区产业布局、营商环境优势，向海内外客商抛出合作橄榄枝。而在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工业园区打造了中印尼两国双园专题展，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印尼跨国园区的建设成果，还有未来合作规划，展现福州对外开放、跨境产业协作的大格局。
1: 逛完展区，不难发现福州这次是好物机遇双在线，
0: 既有前沿硬核科技成果，也有优质园区载体、完善产业生态和丰厚投资红利。依托投洽会这一平台，福州持续亮出产业硬实力，释放开放新动能，广迎全球合作伙伴，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赋能发展。
1: 如果您看好有福之州，欢迎来到福州，共建双向共赢的发展新未来。
2: 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将于12月27号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报名通道将于今天20时正式开启，9月19号17时截止，共持续10天。本届福马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3.5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限报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限报1.5万人。报名采用预报名到抽签到中签到缴费的机制，跑友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赛项目。在报名资格方面，马拉松项目要求参赛者年满20周岁，即2006年1月1号前出生，并需在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2024年9月20号至2026年9月19号完成过一次全程马拉松或2次半程马拉松比赛。半程马拉松项目要求参赛者年满18周岁，即2008年1月1号前出生，并在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完成过2次10公里以上距离的比赛。
3: 9月11号至13号，八米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罗源专场将在罗源卷羽鹈鹕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一线一桌菜推介加海上火锅夜加全民美食集市三位一体的滨海夜间消费场景。本次专场重点推介罗源全新打造的地方宴席 IP 罗川宴，包含八景一景菜、千年公道盐、佘家12碗三大系列，搭配寿山石奇石艺术宴同步展出。市民可提前预约试吃名额，全套宴席套餐也可以通过福州有礼小程序订购。现场设置各乡镇美食摊位及区域公共品牌农产品展销摊位共25个，使用云闪付支付可领取满30元减15元集市消费券，全摊位通用。

0: 三天活动内容各有侧重，9月11号17点至21点30分举办罗川宴推介会，寿山石奇石展及诚信兴商宣传月启动仪式，同步开启市集狂欢夜。9月12号17点到21点海鲜小火锅搭配大屏转播闽超足球联赛，观赛涮锅两不误。9月13号17点到21点海鲜小火锅继续供应，海景露天电影温情上映。
1: 家里有矛盾纠纷找谁调解？近日仓山区婚姻家庭纠纷总队总在线诉调工作推进会暨兼职调解员聘任仪式顺利举行，标志着仓山区家事治理从有形覆盖向精准提质高效赋能迈出关键一步。家事纠纷专业性强，情感因素复杂，为破解这一难题，仓山区汇集律师、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组建了一支兼职调解员队伍。该队伍将推动诉调工作向法律支撑、社工介入、心理赋能、柔性调处的复合模式升级。接下来，仓山区将建立轮值、预约、线上线下联动及部门联动四项机制，开通多渠道调解预约服务，灵活排定调解时间，用好总对总线上调解端口，实现纠纷及时受理、远程调解，对存在家暴风险、监护缺失等突出问题的家庭，组织多部门协同介入，切实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人社厅办公室日前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名单的通知，全省共有17家单位获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博士后招收培养工作。其中，我市的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福建思佳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及省直的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肿瘤医院在获准名单之中。
1: 2026年福建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将于10月17号至18号进行，省教育厅8号下发通知，明确考生应在9月9号9时至9月13号18时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报名，网上信息确认时间为9月9号至9月15号18点30分，现场信息确认时间为9月13号至9月17号。
0: 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劳动者杯2026年度福州市职工游泳赛将于本月19号下午在市第二工人文化宫游泳馆举行，共设立六个组别，包括新增的男女混合接力组和职工子女组。成人组第一名每人奖励300元，报名时间截止到本月13号17点，所有项目总人数限报150人，每人限报一项。
1: 眼下榕城栾树迎来开花时节，闽江公园北园、金沙园、闽水园、静安区鹤林生态公园、鼓楼区北浪路、仓山区花溪路等多处点位繁花盛放。作为福州的秋日标志性景观树种，栾树在福州推广种植超过20年。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银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5: 啊，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0: 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2: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

贷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4: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3: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4: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3: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4: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3: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4: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3: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3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福建发布名优特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指南。福州印发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到2030年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2026福州马拉松今天20时启动报名。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福州市政府日前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建设大局，着力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现代化综合服务魅力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请听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洋科技创新。

0: 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集群升级，海洋生态文明取得新成效，海洋对外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国际深水大港建设跃上新高度，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现代海洋城市。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福州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州，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的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在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洋科技策源优势，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济产业群方面，规划提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洋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场景集聚，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布局海洋未来产业等内容。在构建陆海统筹内外联动新格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深化海域海岛海岸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洋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在打造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画卷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海洋环境系统治理等内容。在建设合作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方面，规划提出打造两岸海洋命运共同体先行区，积极发展多边蓝色经济合作，打造多元交融海洋文化品牌等内容。
1: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福州市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改善城乡绿色宜居水平等方面，建立15-5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标体系，明确绿色生产、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等三个方面20项指标。规划提出坚持山海协同、流域联动，立足派江文海、山水相依空间格局，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体系。到2030年，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山海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城乡绿色建设格局基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广泛确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福州基本建成。规划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将双碳要求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谋划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格局，打造清新优美生态环境，打造安全韧性生态屏障，打造宜居宜业生活空间，打造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等5个领域重点任务。2026年度全国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福建省同步发布申报认定工作指南，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开放申报通道。申报对象需为登记在册状态，不含吊销、注销、撤销的个体工商户，且上一年度已报送年度报告，当年新成立的自动符合。同时不得存在经营异常未恢复、严重违法失信未修复、税务非正常户未解除、尚在法定歇业期内等情形。申报之日前2年内有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且未修复的，或经营者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均不得申报。名特优新分为4类，知名指质量好、诚信经营、有品牌影响力；特色指经营地方特色产品或服务，或持有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证书；优质指长期诚信经营，拥有老字号、非遗等传统文化标志或相关职业资格；新兴指从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或依托互联网从事文艺创作、自媒体直播带货，并有较高人气。
2: 先锋五星。

0: 闻，请继续收听。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于9月8日至11日在厦门举行。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共组织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设备制造、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等前沿产业，展示福州制造的硬核实力。接下来听听记者在展馆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本次投洽会呢，首次设在了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的总面积也从12万平方米增加到了20万平方米。
3: 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吸引了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厦门。
2: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投资盛会上，都藏着哪些看点？咱们福州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3: 走进展馆，前沿人工智能产品、高端精密制造装备、特色产业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新质生产力活力迸发，创新氛围扑面而来。咱们福州也邀约了超150个高层次客商团组，27家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参会，全方位展示产业实力与开放潜力。
2: 4号馆福建展区，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解锁福州制造新成果。
3: 来自福州巨福科技的灵犀 X2 人形机器人，凭借精准流畅的动作、超强的运动控制能力，一出场就成为人气焦点。这款机器人啊，全身拥有28个运动自由度，支持语音、视觉、触觉多模态智能交互，适配多场景智能化应用。
2: 3D 打印出来的紫色小龙，它们可是大有门道，里面藏着不少学问。
3: 它所展现的正是昆彩新材料公司推出的 FlowFoam 3D 打印工艺技术。这项工艺不仅具备高精度成型能力，还在材料选用、层叠结构、色彩呈现等多个环节展现出独特的创新优势。紫色小龙的每一处鳞片、爪尖与纹路都经过数字建模与逐层打印的严密配合，最终立体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一旁质感高级的哑光饰件，则出自 SmartSurf 智能外饰系列，它有效解决了金属颜料对毫米波雷达信号有强烈屏蔽的问题，让自动飞行、机器人、安防等场景的信号不受阻，更畅通。
2: 无论是智能设备的外饰，还是美妆日化产品所运用到的珠光颜料，都能够体现福州制造工艺带来的高级质感与精致体验。领略了展会上的硬核展品，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福州广阔的发展机遇与无限潜力。
3: 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在开发区展区集中亮相，直观展示园区产业布局、营商环境优势，向海内外客商抛出合作橄榄枝。而在全球合作展区，远红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工业园区打造了中印尼两国双园专题展，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印尼跨国园区的建设成果，还有未来合作规划，展现福州对外开放、跨境产业协作的大格局。
2: 逛完展区，不难发现福州这次是好物机遇双在线，
3: 既有前沿硬核科技成果，也有优质园区载体、完善产业生态和丰厚投资红利。依托投洽会这一平台，福州持续亮出产业硬实力，释放开放新动能，广迎全球合作伙伴，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赋能发展。
2: 如果您看好有福之州，欢迎来到福州，共建双向共赢的发展新未来。
1: 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将于12月27日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报名通道将于今天20时正式开启，9月19日17时截止，共持续10天。本届福马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3.5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限报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限报1.5万人。报名采用预报名、抽签、中签、缴费的机制，跑友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赛项目。在报名资格方面，马拉松项目要求参赛者年满20周岁，即2006年1月1日前出生，并需在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2024年9月20日至2026年9月19日完成过一次全程马拉松或2次半程马拉松比赛。半程马拉松项目要求参赛者年满18周。

0: 岁，即2008年1月1日前出生，并须在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2024年9月20日至2026年9月19日完成过两次10公里及以上距离的比赛。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地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消费者：
2: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3: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0: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致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4: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假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0: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4: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5: 哦，
4: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0: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之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怎么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之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位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地查看配料表， 如果

0: 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够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够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就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够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1: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1: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的，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0: 专家表示，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三方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是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租客该怎么维权？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0: 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申请贷款买车时使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情歌。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4: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3: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4: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3: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4: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3: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4: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3: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5: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中秋国庆期间有哪些非遗体验，红

0: 的文化活动呢？金秋福州十大秋季产品要怎么玩？150万元文旅消费券要怎么领？闽江夜游、古山出行、船政文化景区游玩如何安排？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聚焦投洽会，有福之州链动未来。全麦全谷物食品选购指南，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市政府日前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到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建设大局，着力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亚湾区、现代化统筹富魅力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请听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洋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集群升级，海洋生态文明取得新成效，海洋对外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国际深水大港建设跃上新高度，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现代海洋城市。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福州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州，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的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在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洋科技策源优势，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济产业群方面，规划提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洋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场景集聚，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布局海洋未来产业等内容。在构建陆海统筹内外联动新格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深化海域海岛海岸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洋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在打造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画卷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海洋环境系统治理等内容。在建设合作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方面，规划提出打造两岸海洋命运共同体先行区，积极发展多边蓝色经济合作，打造多元交融海洋文化品牌等内容。
0: 先锋侠在线，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共组织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设备制造、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等前沿产业，展示福州制造的硬核实力。接下来听听记者在展馆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投洽会呢，首次设在了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的总面积也从12万平方米增加到了20万平方米。
3: 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吸引了

0: 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厦门。
1: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投资盛会上，都藏着哪些看点？咱们福州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0: 走进展馆，前沿人工智能产品、高端精密制造装备、特色产业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新质生产力活力迸发，创新氛围扑面而来。咱们福州也邀约了超150个高层次客商团组，27家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参会，全方位展示产业实力与开放潜力。
1: 4号馆福建展区，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解锁福州制造新成果。
0: 来自福州巨福科技的灵犀 X2 人形机器人，凭借精准流畅的动作、超强的运动控制能力，一出场就成为人气焦点。这款机器人啊，全身拥有28个运动自由度，支持语音、视觉、触觉多模态智能交互，适配多场景智能化应用。
1: 3D 打印出来的紫色小龙，它们可是大有门道，里面藏着不少学问。
0: 它所展现的正是昆彩新材料公司推出的 FlowFoam 3D 打印工艺技术。这项工艺不仅具备高精度成型能力，还在材料选用、层叠结构、色彩呈现等多个环节展现出独特的创新优势。紫色小龙的每一处鳞片、爪尖与纹路都经过数字建模与逐层打印的严密配合，最终立体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一旁质感高级的哑光饰件则出自 SmartSurf 智能外饰系列，它有效解决了金属颜料对毫米波雷达信号有强烈屏蔽的问题，让自动飞行、机器人、安防等场景的信号不受阻，更畅通。
1: 无论是智能设备的外饰，还是美妆日化产品所运用到的珠光颜料，都能够体现福州制造工艺带来的高级质感与精致体验。领略了展会上的硬核展品，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福州广阔的发展机遇与无限潜力。
0: 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在开发区展区集中亮相，直观展示园区产业布局、营商环境优势，向海内外客商抛出合作橄榄枝。而在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工业园区打造了中印尼两国双园专题展，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印尼跨国园区的建设成果，还有未来合作规划，展现福州对外开放、跨境产业协作的大格局。
1: 逛完展区，不难发现福州这次是好物与机遇双在线，
0: 既有前沿硬核科技成果，也有优质园区载体、完善产业生态和丰厚投资红利。依托投洽会这一平台，福州持续亮出产业硬实力，释放开放新动能，广迎全球合作伙伴，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赋能发展。
1: 如果您看好有福之州，欢迎来到福州，共建双向共赢的发展新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的山歌。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先锋侠在线。

0: 现在啊，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的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的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的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的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来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呢？又该如何通过包装文案精准选择优秀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我们来听听消费者怎么说。
1: 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2: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0: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致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的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业师胡学旭：
3: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

0: 它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平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1: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的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0: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2: 啊，
0: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1: 糙米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和坯芽，仅剩淀粉坯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一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坯芽、坯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者是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的时候剥离了米糠、麸皮和坯芽，通常会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识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而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以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该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者是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是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者是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3: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1: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的饱腹感。谷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3: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1: 专家表示，选购全谷物食品的时候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的时候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

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我们说火车站人流密集，旅客匆忙的时候容易

0: 求助，称当天上午乘坐动23254列车从福州前往深圳，准备在深圳转车回广州。上车后不久，他发现随身携带的抗癌靶向药物不见了。遗失的这批抗癌靶向药价值近20万元，关系到企业研发进度和患者用药需求。李先生立刻向福州站派出所报警求助。根据李先生提供的信息，民警调取了相关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起身赶车后，背包遗落在了座椅旁，大约3小时后被一名男子拎起带走。随即民警循线追踪，辗转联系上了这名男子汤先生。我们来听听福州站派出所民警张慧怎么说。
1: 沟通得知，汤先生当天在福州转车前往平潭游玩，同行有7人。据其回忆，当时列车即将发车，他误以为李先生的背包是同伴着急赶车落下的，便顺手拎上了车。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查看背包，才发现拿错了。
0: 民警通过电话逐项核对包内药品的名称、数量、包装特征，在确认无误后，通知李先生与汤先生联系协商取回。目前，李先生已经取回遗失的药品。福州站派出所民警张慧。
1: 在此，铁路警方提示：列车站客流密集，旅客出行请务必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行李，尤其是装有药品、证件、现金、贵重物品的背包，尽量保持在视线范围内。赶车时不要慌乱，进站、候车、检票、上车等环节都要留意随身物品是否齐全。发现物品遗失，请第一时间向车站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

0: 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在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3:00。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3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福建发布名优特新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指南。福州印发“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到2030年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2026福州马拉松今天20时启动报名。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政府日前印发《海上福州建设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主动融入海洋强国和海上福建建设大局，着力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现代化综合服务魅力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请听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洋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集群升级，海洋生态文明取得新成效，海洋对外开放合作开创新局面，国际深水大港建设跃上新高度，开放包容、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现代海洋城市。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福州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州，全面实现从海洋大市向海洋强势的跨越，建成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洋城市。在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洋科技策源优势，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在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济产业群方面，规划提出高效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洋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场景集聚，壮大海洋新兴产业，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布局海洋未来产业等内容。在构建陆海统筹内外联动新格局方面，规划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深化海域海岛海岸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洋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在打造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画卷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海洋环境系统治理等内容。在建设合作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方面，规划提出打造两岸海洋命运共同体先行区，积极发展多边蓝色经济合作，打造多元交融海洋文化品牌等内容。
0: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福州市“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围绕推动经济

0: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改善城乡绿色宜居水平等方面，建立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标体系，明确绿色生产、绿色生态和绿色生活等三个方面20项指标。规划提出，坚持山海协同、流域联动，立足派江文海、山水相依空间格局，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体系。到2030年，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山海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城乡绿色建设格局基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广泛确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福州基本建成。规划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将双碳要求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谋划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格局，打造清新优美生态环境，打造安全韧性生态屏障，打造宜居宜业生活空间，打造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等5个领域重点任务。2026年度全国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福建省同步发布申报认定工作指南，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开放申报通道。申报对象需为登记在册状态，不含吊销、注销、撤销的个体工商户，且上一年度已报送年度报告，当年新成立的自动符合，同时不得存在经营异常未恢复、严重违法失信未修复、税务非正常户未解除、尚在法定歇业期内等情形。申报之日前2年内有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且未修复的，或经营者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均不得申报。名特优新分为4类，知名指质量好、诚信经营、有品牌影响力；特色指经营地方特色产品或服务，或持有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证书；优质指长期诚信经营，拥有老字号、非遗等传统文化标志或相关职业资格；新兴指从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或依托互联网从事文艺创作、自媒体、直播带货，并有较高人气。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于9月8日至11日在厦门举行。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共组织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设备制造、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等前沿产业，展示福州制造的硬核实力。接下来听听记者在展馆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本次投洽会呢，首次设在了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的总面积也从12万平方米增加到了20万平方米。
3: 本届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3大板块，吸引了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齐聚厦门。
2: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投资盛会上，都藏着哪些看点？咱们福州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3: 走进展馆，前沿人工智能产品、高端精密制造装备、特色产业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新质生产力活力迸发，创新氛围扑面而来。咱们福州也邀约了超150个高层次客商团组、27家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参会，全方位展示产业实力与开放潜力。
2: 4号馆福建展区，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解锁福州制造新成果。
3: 来自福州巨福科技的灵犀 X2 人形机器人，凭借精准流畅的动作、超强的运动控制能力，一出场就成为人气焦点。这款机器人啊，全身拥有28个运动自由度，支持语音、视觉、触觉多模态智能交互，适配多场景智能化应用。
2: 3D 打印出来的紫色小龙，它们可是大有门道，里面藏着不少学问。 它所展现的正是昆彩新材料公司推出的 FlowFoam 3D 打印工艺技术。这项工艺不仅具备高精度成型能力，还在材料选用、层叠结构、色彩呈现等多个环节展现出独特的创新优势。紫色小龙的每一处

0: 鳞片、爪尖与纹路都经过数字建模与逐层打印的严密配合，最终立体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一旁质感高级的哑光饰件则出自 Smart Surf 智能外饰系列，它有效解决了金属颜料对毫米波雷达信号有强烈屏蔽的问题，让自动飞行、机器人、安防等场景的信号不受阻，更畅通。无论是智能设备的外饰，还是美妆日化产品所运用到的珠光颜料，都能够体现福州制造工艺带来的高级质感与精致体验。领略了展会上的硬核展品，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福州广阔的发展机遇与无限潜力。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在开发区展区集中亮相，直观展示园区产业布局、营商环境优势，向海内外客商抛出合作橄榄枝。而在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工业园区打造了中印尼两国双园专题展，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印尼跨国园区的建设成果，还有未来合作规划，展现福州对外开放、跨境产业协作的大格局。逛完展区，不难发现福州这次是好物与机遇双在线，既有前沿硬核科技成果，也有优质园区载体、完善产业生态和丰厚投资红利。依托投洽会这一平台，福州持续亮出产业硬实力，释放开放新动能，广迎全球合作伙伴，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赋能发展。如果您看好有福之州，欢迎来到福州，共建双向共赢的发展新未来。
1: 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将于12月27日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报名通道将于今天20时正式开启，9月19日17时截止，共持续10天。本届福马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3.5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限报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限报1.5万人。报名采用预报名、抽签、中签、缴费的机制，跑友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赛项目。在报名资格方面，马拉松项目要求参赛者年满20周岁，即2006年1月1日前出生，并需在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2024年9月20日至2026年9月19日完成过一次全程马拉松或2次半程马拉松比赛。半程马拉松项目要求参赛者年满18周岁，即2008年1月1日前出生，并需在报名截止日前24个月内，2024年9月20日至2026年9月19日完成过2次10公里及以上距离的比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地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消费者：
3: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4: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1: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致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5: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

0: 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骨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1: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0: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2: 哦，
0: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1: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之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怎么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之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位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地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够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够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就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够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3: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1: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3: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1: 专家表示，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
4: 先锋
2: 五新闻，请继续。

0: 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三方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是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租客该怎么维权？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1: 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申请贷款买车时使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
6: 钱会自动。

0: 你听说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4: 各位好，我是洪真。
3: 嗯，哎，洪真，这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
4: 马上要到了。
3: 是啊，我看那个朋友圈呢，已经有人晒出了这个出行的攻略了。
4: 是，
3: 去哪玩？去这玩？去那玩啊？
4: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哈？
3: 是啊，这咱们上半年呢，福州文旅挺火的，大家是有目共睹，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春节，这个酒店的预订热度首次也排到了全国第四。
4: 说实话哈，作为福州人，看到咱们的家乡这么的出圈，感觉特别的自豪。
3: 对，
4: 所以呢，我们刚刚说了，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双节，马上要到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各位嘉宾，把咱们今年秋天啊和这个中秋还有国庆最值得期待这些活动最实在的优惠，还有福州最地道的玩法，一次性的就和大家讲清楚了。
3: 对，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叶苏。叶局你好，打个招呼啊。
5: 主持人好，我是福州市文旅局叶苏，很高兴通过党风政风热线与大家交流。今天我和几位同事希望也能回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从文化惠民到自在出行，从金秋的玩法到实在的优惠，让我们每一位听众都能够遇见福州，遇见你。
3: 欢迎。
4: 好，欢迎，感谢叶局哈。那么一同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他们，分别是社会文化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吴有汉，
3: 还有产业发展处处长高征，
4: 资源开发处处长洪小玉，
3: 还有市场管理处的处长陈树勇，
4: 宣传推广处处长董小燕。
3: 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4: 说实话，我们刚以上这几位领导一到，我们就觉得阵容非常的强大，而且非常的全面。你想知道的，你想了解到的，今天都能够回答您。
3: 是。
4: 那么大家如果呢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参与互动哈。
3: 没错啊。
4: 那刚才叶局也和大家打了招呼了，我想问一下叶局，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今年上半年福州文旅的成绩单还是非常亮眼的，但是具体的能不能和咱们一起介绍一下呢？
5: 好的，福州文旅构建了以有福之州为总品牌的文旅 IP 矩阵。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来福州过福年、春游福地、来福州好好玩等系列主题活动。上半年福州的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游客总花费全省第二。特别是春节期间，福州跻身特色年味游目的地全国第二，酒店的预订热度全国第四。今年金秋，我们围绕着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推出了秋色、秋味、秋收、秋集、秋聚、秋节、秋赛、秋趣、秋宿、秋乐十大的秋季产品，打包了一整个金秋的精彩。
4: 那真的是吃喝玩乐，你所有能想得到的其实也都有了哈。
3: 对，没错。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分不同的板块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也给大家拆解一下文化惠民自在出行金秋玩法实在优惠。咱们
3: 一个一个来啊，
4: 一个一个来。对，真的是一个一个来。
3: 是，今年的福州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走进全国主会场，市文化馆的艺术工艺大课堂和数字文化服务也入选了全国展示。马上这个中秋国庆了哈，咱们市民的文化选择更多了。
4: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关心孩子到底怎么样能够去感受到红色文化，有哪些的可推荐的呢？还有中秋的非遗体验我们到底去哪儿呢？图书馆夜校怎么报名呢？所以在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从书香融城聊起来。
3: 是啊，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咱们市民想要带孩子感受红色文化，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那这个问题呢，咱们请到吴处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吧。有请吴处。
6: 感谢大家对龙城红色文化活动的关注。2026年是中国红军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

0: 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我局下属的福州市文化馆策划了一系列的主题文艺活动，一是你在九月至十月举办唱响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广泛组织各界群众同台高歌传唱红色经典曲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二是将于十月二日推出原创民族歌剧《松毛岭之恋》音乐会版。该剧取材革命史诗，以客家女子漫长守候的故事，回望松毛岭烽火，礼上老区人民的奉献与信仰力量。三是十月至十一月，福州市非遗展示馆将举办纪念这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福州非遗主题展览，集中展示受伤时雕、脱胎漆器等红色非遗作品。以上活动具体时间及参与方式，可关注福州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提前获取活动预告资讯。
1: 首先大家可以关注到福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哈，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这些活动的资讯，就可以从这里去了解。当然了，吴处还想问一下，我们刚说到了中秋国庆，咱们这个期间可能非遗和古厝的一些活动也挺多的吧？
0: 是的，中秋期间我们非遗展示馆将举办这个中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常态化推出古厝戏台专场。中秋国庆期间有畲族歌舞、闽剧惠民演出和寿山石雕等非遗技艺展示。非遗国潮进古厝的沉浸式快闪将在全市的各大历史文化街区上演。市文化馆还将举办这个他世界福州七艺美学展。
1: 好，感谢吴处。
2: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热线上
2: 线梁女士啊，等在线上。梁女士您好。
1: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梁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3: 就是我平常就比较喜欢看书嘛，我假期的时候想要去图书馆看一下，就想咨询一下市图书馆，就是中秋的时候会有什么活动呢？
1: 就市图书馆中秋有什么活动？
3: 对对对，还有就是现在不是都有免费办证方式吗？就是想说具体怎么办理，还有省社保卡呢？就是怎么快捷办呢？
1: 带上社保卡能不能办理这个？您刚刚说到这个免费办证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这问题我们要请到吴处。
0: 这个市图书馆二楼展厅将于这个九月六号到十月七号举办福州城市中轴线文化沉浸展，愿物理空间还原中轴基地，分三个段落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与精神，欢迎广大市民到馆观展。那办证这方面呢，就是墨绿分650分以上的，可在易福州或闽政通办理这个免押金的证；持福建省社保卡或福州市社保卡，可在市图书馆自助办证机上办理，届期是30天，可续借一次。
1: 好，梁女士听明白了吗？就是说这个市图书馆的二楼展厅，九月六号到十月七号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就是您可以查一下您的墨绿分在易福州上面，看看您墨绿分多少，650分以上就可以直接办理这个免押证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
1: 梁女士。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

0: 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窗口办事就到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与我们互动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福州呢正在推动船政文化景区、古山旅游景区创建国家五 A 级景区。
3: 是。
2: 船政工业遗址呢还列入了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今年上半年呢，福州首次入选全球 TOP 100旅游目的地。
3: 是，真的是可以说旅游火 了。但是呢，真的到出门的时候，其实问题也不少。我跟你讲，
2: 怎么说
3: 啊？比如说船政门票你怎么买啊？
2: 怎么买？
3: 你去古山，你车停哪儿啊？
2: 是
3: 吧？我再问你，闽江夜游几点开船，你知道不？
2: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夜游，我就知道晚上开。
3: 天黑了就开船了，是吧？具体哪个点你不懂？
2: 不懂
3: 啊。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板块当中哈，我们就会帮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些出行前的纠结。
2: 是。
3: 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里面呢，很多朋友拨打电话进来也问了几个问题，我觉得集中在哪个问题上，就是马上要到中秋国庆了，在接下来要到春节了，我有外地的朋友来，我有外地的同学来，我有这个亲戚来，我带他们到福州哪玩，怎么玩，
2: 怎么玩，
3: 对不对？我觉得这就经常就会到这个时候就很多朋友来问了。
2: 是
3: 啊，所以说刚才的这一堆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先有请资源开发处的处长洪小玉洪处哈。洪处，这样吧，我们先从最热门的船政文化的景区开始。
2: 行，
3: 您就给咱们介绍一下门票要多少钱，
2: 多少钱，
3: 怎么预约，
2: 停车怎么停，
3: 怎么停车，
2: 对，
3: 好不好？好，
2: 洪处，
3: 好，有请洪处。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那么目前船政文化景区内的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罗星塔公园，这一些都是免费的，市民游客可以凭身份证即可免费入园。那么景区收费的项目目前主要是船政总理衙门，目前门票是30元一人，还有就是船政时空隧道，门票是25元一人。那么船政总理衙门和时空隧道有个联票，是40元一人。学生和60周岁以上的是半票，1米2以下的儿童以及65周岁以上是免票。景区里头的醉意船政实景演出，目前的普通坐席票是258元一张，学生和军人的优惠票是186元一张，具体可在醉意船政的官方小程序、美团、携程或者是现场购票。演出的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的下午4点半有一场，周六会加演一场，那时间是7点半，周天加演的场次是下午的2点。具体的场次信息可以关注醉意船政的微信官方小程序。关于停车的问题，目前船政文化景区有4个对公众开放的停车场，分别是船政文化景区 P1、P2、P3 和 P5 停车场。自驾游的游客呢，可以根据游览的项目导航至就近的景区停车场。
3: 也就是说船政文化景区这一块哈，有免费的，有自费的，有联票的，还有这个演出的。停车场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找的，直接通过这个导航就可以找得到了哈。
2: 是。
3: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热线上
2: 一号线陈先生。
3: 陈先生，
2: 陈先生您好。
3: 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3: 哎，陈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5: 哎，是这样，我是刚刚来福州工作，那家里人都没有来过福州，然后很想周末带家里人去逛逛三坊七巷、山海行、103这些历史化街区嘛。就想了解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优惠活动或者什么政策，那个帮带家里人去玩，想了解一下。
3: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洪处。
2: 洪处。
4: 这位朋友你好，那近期我们市文旅局和福州市的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有推出升级版的闽市生活指南茉莉福卡。那这个文旅优惠卡呢，整合了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这三大街区周边的60余个优质品牌、80多家门店资源。买了这张卡之后呢，可以任选一家福州特色餐厅，享用美食，体验古厝参观， 游船等特色项目，还可以体验一些冰壶、马术、高尔夫这些新兴的休闲旅游项目。那玻璃福卡的官方社

0: 价是268元每张，可以在三方气象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在抖音上搜索茉莉福卡进行查询购买。那这张卡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年底，那么可以供您的家人朋友游玩选择。
1: 嗯，好，陈先生，
2: 茉莉福卡
1: 啊，茉莉福卡可以关注一下哈。但是陈先生，我跟您说哈，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项目呢，它是一个人体验一次，所以比如说您家里面人来的多的话，可能每个人最好买一张，这样会比较合适一些。
2: 嗯，都能点到、
1: 对，然后吃饭它有二人餐、三人餐，这个可以，这个没关系，好不好？
2: 嗯，小程序或者抖音搜茉莉福卡、
1: 去了解一下，好吗？嗯，
3: 好的，好的，
1: 好，
2: 好，
1: 再见，
2: 再见啊。
1: 三号线，三号线是程女士，
2: 程女士，程女士您好，
1: 您好。
4: 哦，您好，
1: 哎，程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那个上午准备去釜山这边游玩，那我想知道釜山这边就是现在交通是怎么走比较方便？如果我自己开车去的话，有停车场吗？然后应该停哪里比较方便？
1: 哦，好，程女士，这声儿一听就在路上了，已经奔着鼓山去了哈。红树，
0: 这样子的，首先我们鼓山凌渊洞的停车场，它是景区景交车的专用停车场，那么社会的私家车目前是不能够直接开到凌渊洞停车场的，就是和以往大家的一个自驾出行的一个选择是不一样了。那么鼓山现在的上山方式有很多，这里介绍向大家介绍四种选择哈。第一个就是走我们的千年登山古道，或者是松之恋勇敢者登山道徒步上山。第二种就是通过景区的景交车，那景交车单程现在是10元，下院的游客中心呢，可以直接到我们半山腰的凌渊洞，可以在十八景区园这个站进行一次换乘。第三种方式就是坐我们的缆车，有下院和十八景两个站点，中途是不能够上下车的。那缆车的单程票价是50元每人，往返票价是70元每人。第三种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自驾上山，那么山上现在有十八景、松风阁、松香阁三个公共停车场，那高峰期的时候呢，有鼓山的研学基地备用停车场。刚才说的想自驾上山的游客，可以把这个车停到这个松香阁停车场，步行木栈道3分钟就可以到我们就是我们的十八景或者是凌渊洞的一个入口。那么这边也提醒一下各位市民跟游客，周末还有节假日的时候，景区的停车场车位都很紧张，那么景区也会联合属地的交管部门在下院视情况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我们还是更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地铁2号线到鼓山站之后出站到景区入口，那么这里可以换乘我们的景交车或者是缆车进行上下山。如果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也欢迎各位游客市民朋友去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这边可以记一下，是0591-836-18637，以景区现场的最新的公告为准。
1: 好，程女士，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是经常有开车上鼓山或者经常有走这个盘山路的话，我觉得您可能自驾上山没问题，但如果说不是的话，建议您选择其他几种方式上山，好不好？徒步啊、景交车啊、缆车都可以选择，好吗？好，好。

0: 掌声鼓励。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

0: 铁吧。
1: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3: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4: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5: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铁嘛。
6: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8: 大家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3: 是，上半年的热度还没退啊，金秋福州又放大招了。
8: 是，
13: 咱们市文旅局呢围绕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推出金秋精品旅游线路，这覆盖是山海丰收、茶韵康养、人文古厝、红色研学、滨海自驾五大主题。第6届茉莉花茶文化节也刚刚举办了。
8: 是，那刚才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到哈，说有外地的朋友来福州，哎，我要怎么玩呢？带他们玩哪些点呢？特别是说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假期，如果来福州4天，到底怎么安排最合适？然后呢，带着老人和孩子到哪儿去玩，又不累又有意思呢？来了福州，比如说闽超啊、歌剧节啊、美食市集啊，怎么打卡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次讲透透。
13: 是，那接下来咱们有请到宣传推广处的处长董小燕，董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金秋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好的路线，给我们推荐推荐吧。
8: 好，有请董处。
14: 那今年金秋，福州围绕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聚焦文化中轴、诗画名江、魅力海滨3条轴线，统筹古厝文脉、国潮非遗、海滨休闲、温泉堪养、浮水浮船、闽都美食等核心的文旅资源，推出金秋精品旅游线路，还有10大的特色文旅产品、文旅优惠举措，凸显金秋福州的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松弛感，让广大游客在惬意旅途中享受闽式生活。我们将于明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更多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这里先做一个小小的剧透，总之这个金秋总有一种玩法让你爱上福州。
15: 突然间觉得对于明天的这个发布会特别的期待啊。
8: 感觉好像活动好像很丰富的样子。
13: 对对、
8: 而且呢，咱们福州为了吸引游客来，还推出了很多的这种重磅的政策，是不是啊？
14: 我们推出的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的消费季，发放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我们和古厝集团联合推出的这个茉莉福卡、文旅一卡通，覆盖门票、餐饮、娱乐相关的这个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全市的景区、酒店、民宿、温泉等商家也同步推出折扣套餐，比如永泰9.9元民宿盲盒、福派民宿生活季等，让您住得舒心实惠。
15: 他没听清楚，9.9元的民宿盲盒，不是咖啡盲盒，是民宿盲盒。
13: 民宿盲盒
15: 哦，那突然间
13: 9.9元就能住一宿，
15: 9.9元只能喝咖啡，现在可以住一宿。
13: 行，
1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13: 是
15: 确实很值得期待。
13: 赶快讲。
8: 好，我们来看一下2号线
13: 陈女士。
8: 陈女士，
13: 陈女士您好。
8: 您好，
16: 您好，您好。
8: 哎，陈女士，请讲。
16: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个朋友，他想来福州玩嘛，然后他问我福州。

0: 对，要怎么玩会比较好玩？我有一点突然有点答不出来。
1: 嗯，
0: 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条四天的那个金华路线？
1: 这怎么说呢，就是外地人来福州就觉得特别好玩，本地人就觉得，就有一句话怎么说来，旅游不就是从自己带腻歪的地方到别人带腻歪的地方吗？
2: 溜达溜达
1: 啊，是去溜达溜达哈。董处，如果在福州玩四天，您会怎么给他推荐呢？
2: 嗯，
3: 啊，好的，因为其实福州是一个很休闲的城市，可以玩很休闲。那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推荐，第一天，比如说第一天您可以到三藩七巷上下行吃一些福州的特色小吃，晚上可以夜游闽江。第二天可以去到我们的船镇文化景区或者上下行，晚上也可以到我们的烟台山逛一逛。第三天爬古山或者古岭，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景色，然后晚上还可以到市区找到一些夜泡温泉的好去处。第四天到福州的郊县去走走看看，可以看山，可以望海，放松心情。总之每天一个主题，深度不赶场。
1: 好，陈女士，四天，其实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说四天你非要把福州所有的这景点都玩过去啊，根据自己的喜欢走走看看，我觉得是最好的，很舒服的福州。
2: 对，山山水水，泡泡温泉，吃吃小吃，
1: 是，好不好？不用赶景点，我觉得就很舒服了哈。
2: 好，再见啊。
1: 好，董处，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哈，刚刚这个陈女士问到的是，就有亲戚朋友来，如果是亲子出游呢？有些人来他不一定是自己来，他可能带着小朋友来，那带小朋友来的话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2: 的去处，
3: 带小朋友来玩的话，像比如说像我们的福州市科技馆，它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活动，包括国潮科技嘉年华这样子的活动。那熊猫世界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地方。
1: 对，
3: 三江口植物园它也有昆虫展，那这些都是小朋友爱去的地方，包括我们的欧乐堡海洋世界啊，罗云湾海洋世界都可以去。还有一个地方，就比如说像去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可以看剧啊，看一些演出。傍晚休闲的话，也可以带小朋友去坐坐我们的闽江游船，非常的轻松惬意，也不累。
1: 好，这个推荐也不错，选择也挺好哈。
2: 是，
1: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爱睡觉的肥仔仔，他说下沙开演唱会，地铁的标识能不能给他打出来？他走了40几分钟才找到地铁站。下沙开演唱会应该是说的是之前下沙有开过这个叫什么朝阳还是什么夕阳演唱会，有一个
2: 音乐会，
1: 不是演唱会，应该是一个音乐剧，音乐会这种的。我们
2: 介绍一下，
1: 能不能、就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就是要开这个活动的时候从哪儿进从哪儿出，他应该说的是这个会不会更方便一些的这种标志，能不能写得更清晰一些，比较好找
2: 啊？之前找不着地铁站了啊。
1: 这问题我们哪位能够回答一下？
4: 这个事情我们会跟这个产乐下沙这边做一个沟通，然后实地去看一下，到哪里能够增设一些标识，那方便那个观众来或者是你来参与这个活动。
1: 是，如果是开车去相对方便，那确实如果坐地铁的话到那个地方可能不是特别好找，
2: 不是很熟悉。好，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2: 这个网友叫做彩雷，他留言说他之前去一些网红的景点，发现照片和实际差别挺大的，这次金秋推介的这些线路和活动会不会也有滤镜太重的情况，有没有官方认证的不踩雷打卡点儿，有没有推荐？
1: 确实啊，我们现在发现出去旅游很多朋友就找那个别人拍照觉得特别好看那个网红点，结果发现滤镜很重。
2: 到实际现场一看，
1: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2: 这是一个地方吗？
1: 对啊，蓝天白云，如果这个没有了以后，好像这个味道就差那么一点，有的地方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有没有这种他说叫做官方认证的不踩雷打卡点推荐？
2: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刚刚咱们整期节目以上所说的那些景点，
1: 其实我觉得
2: 都不会踩雷。
1: 你看福州来福州，我觉得特别多朋友去那个三方七巷去看那个爱心树，对，蓝天白云，然后这个绿树，我觉得特别好看。
2: 是，
1: 但是如果那天天气不是特别好的话，其实拍起来确实就没有那个感觉，会差一点，和天气也有关系。
2: 但我推荐一个闽江夜游。其实我当年来福州的时候，第一个旅游的景点就是闽江夜游。
1: 闽江夜游
2: 啊，特别漂亮。
1: 为了闽江夜游留在了福州。
2: 因为我老家是没有这个，不是海滨省份城市，所以说我对这个游江玩水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说当时特别的震撼那个视觉效果。
1: 咱们有没有这种官方的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打卡点呢？就是推荐的打卡点。
2: 各位可以都说一说，
1: 也可以说一说，没关系，互相可以补充一下
2: 大家认为比较好，
1: 就或者是大家认为比较

0: 合适的一些官方的这种不一定官方吧，就你们认为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打卡点，
1: 对，
0: 有没有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我们是这样哈，我们有一个叫做遇见福州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的官方矩阵平台，包括抖音号、视频号这些都有。那其实如果网友可以关注我们这些平台发布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在中秋国庆前，我们会推出一线一攻略，然后这个结合县区的一些资源的情况，我们去这个邀请达人去打卡。但这个攻略是相对比较详实的，可招数性比较强的，那网友可以关注，可以看一看，挑选自己感兴趣的点。
0: 所以确实哈，一个是天气，一个是季节，可能不同的季节、不同天气去看同样的一个地方，就不一样。
1: 对，
0: 好，来看一下一号线的洪女士。
1: 洪女士，洪女士您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哎，洪女士久等了，请讲。
3: 我比较喜欢美食，我想问一下，就虽然秋季到了，有什么福州有什么推荐的时令美食呢？
0: 如果您是不沿海的朋友来福州秋季，那就是吃海
1: 鲜
0: 了。对呀、我们刚这个开渔没多久哈、董处给咱们介绍一下。
2: 听说的福州也是收获的季节，像我们的这个包括有很多美食，比如说像时令鲜果，我们的长乐青山有龙眼，那连江贵安农场、永泰的幸福庄园也都有菜推出这种采摘的一些体验，现摘现吃。特色宴席方面，比如说像闽清的四大宴、罗源的佘家宴和罗昌宴，他这几天也在举办一个美食的这个美食的活动。梅花古城也有梅花香宴，这都是本地的逢年过节才有的一些地道风味。那包括福州还有很多的市集美食，我们比较推荐一些上下杭的杭寺云集、闽潮大赏的国潮市集、中州岛的米其林美食集，还有很多的美食街区，一条街吃遍闽都小吃、滨海海鲜和新潮的料理，还有长乐下沙的山海共宴、滨海嘉年华，在海边吹着海风吃海鲜也是别具一番风味。那更多的详细信息，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微信遇见福州的微信公众号。
0: 洪女士，就看您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吃什么样的东西了啊，不同的类型的我们其实福州都有，就看您喜欢什么。米其林咱也有，
1: 对，
3: 谢谢，
0: 小吃也很多，
3: 方向了。
0: 好，洪女士再见。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同样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啊、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大

0: 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和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就文旅局有关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刚刚节目当中也聊到了这个消费券的补贴活动啊，
3: 是
2: 文旅局呢9月7号启动了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活动，累计派发150万元的消费补贴，联动67家 A 级景区、196家景区的商户、229家的住宿商户，优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3: 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突然间觉得150万的消费补贴挺多的，而且这么多的商户，但是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2: 怎么说呢？这玩意儿怎么领怎么用是吧？这个外地游客到底能不能领啊？
3: 本地游客能不能领呢？
2: 是啊，这个住宿有没有一些具体补贴呀？
3: 是这个钱到底要怎么把它省下来？
2: 哎，对，这个环节咱们要给它讲清楚讲明白了。
3: 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消费券到底怎么领怎么用。我们有请产业发展处的处长高征。
2: 是，高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大家好，我介绍一下这一波咱们的文旅消费券150万元，它面对的这个是所有的福州市民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参与。活动时间是从9月7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覆盖了整个中秋跟国庆。每天上午9点起，在云闪付 APP 平台的政府消费券板块，领取。那此外，外地游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发票有奖的抽奖活动，把这个到达福州之后，把飞机票或者是火车票上传到这个云闪付的 APP 平台，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最高是5折分顶100元的一个消费券。
3: 就是本地朋友有本地朋友领的券，外地朋友还有发票有奖的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不要浪费了自己到福州的这个飞机票啊、火车票啊等等的哈。
2: 是云闪付 APP 啊，政府消费券板块来领取，
3: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每天上午的9点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这位是张先生。
2: 张先生您好。
3: 您好。
5: 哎，你好。
2: 请讲，张先生。
5: 是啊，我近期想来福州这边旅游，那我听说旅游这一块现在福州有一些优惠嘛，我想问一下，就是针对住宿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优惠，那能否跟比如说平台的其他优惠来叠加的？
3: 9.9的永泰民宿盲盒，我就记得这个最清楚了。好，我们有请的是高处。
4: 好的，我们这次活动消费券的活动推出一个叫全民会游福宿优享线上住宿补贴，针对的就是住宿推出的优惠，也是每天9点登录云闪付 APP 政府消费券，福州的这个文旅专区板块，或者是上这个去哪儿网APP 都可以领取票券，也可以是直接在这个跟银联合作的去哪儿网平台还有携程平台上呢，使用云闪付来支付下单预订民宿跟星级饭店，然后下单支付立享7折的分顶100元的消费。消费券可以跟商户的优惠叠加使用，优先是抵扣商户的优惠，再抵扣文旅消费券，所以就是可以叠加使用。
3: 好，张先生可以关注一下哈。
5: 好，谢谢。
3: 好，
2: 好。
3: 高处还想问一下哈，那除了住宿的优惠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哪些是针对外地游客他们来参加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参加拿到这些优惠呢？
4: 是这样的，其实150万元的消费券，我们有分成4个板块。针对的内容，刚才除了说了线上住宿的部分之外，就是特别提一下咱们这个全民会游发票有奖的这个活动。就是在游客抵达福州之后，他只要把来福州的这个飞机票啊、电子客票、铁路电子客票上传到云闪付的 APP 平台，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奖品就是无门槛5折的封顶的100元的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啊，可以在福州市景区内的一个大小门票可以使用，此外就是咱们的老字号特色餐饮、室内的免税商店、文创商店，还有小剧场演艺这些文旅场景都可以使用。
3: 好，所以说大家到福州的这些飞机票啊，还有铁路的这个电子客票哈，不要浪费了哈。
2: 对，
3: 咱们可以参加一下这样的活动。
2: 是。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的段先生。
2: 段先生啊，段先生您好。
3: 您好。
2: 段先生您好。
0: 喂，你好，你好。
3: 哎，段先生，请讲。
0: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2: 嗯。
0: 就是国庆期间啊，我想找个旅行社报名出去游玩。
2: 嗯。
0: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3: 哦。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2: 是。
3: 啊，我们来请到哪位？我们请到的是陈处。
2: 嗯，有请。
6: 那我们如果是到旅行社来参团出游的话，那首先我们是要查验一下这家旅行社是否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那因为只有这个许可证，那这个旅行社才具备的这些组织招揽的团队的一个资质。那大家是可以通过我们文旅局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旅行社的注册信息。那第二个呢，大家是要跟我们旅行社签订这个正式的旅游合同，对中间的一些线路安排、住宿、餐饮，以及这个是否安排了一些购物场所，还有一些是否针对年龄提出一些不同的要求，这种要认真核对一下，因为这个合同是保障我们合法权益，也是后期如果涉及到纠纷，我们行政部门介入一个调解的一个最重要凭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签订这个正式的旅游合同。
3: 嗯
6: 嗯。第三个就是大家在参加这个团队出行的时候，就要听从导游的指挥和安排，包括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然后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谨慎的选择高风险的项目，那同时要备好一些必要的药品，做到这个文明旅游、安全出行。那也祝大家旅途愉快。
3: 嗯
2: 嗯，
3: 段先生要注意到以上的这些内容，好不好？
2: 嗯，首先资质是否合规啊？
3: 嗯，还有合同很重要哈。第三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还要尊重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好不好？
2: 嗯。
3: 好，
0: 好吧，
2: 段先生，
3: 好，段先生，
2: 好，再见啊。
3: 陈处哈，就刚刚我们段先生其实提到了很多朋友来福州玩，但是也有很多福州朋友到外地去玩，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这种出行的安全提示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6: 那我就这边简单那个做几个提醒吧。
3: 嗯，
6: 一个是我们出团出行的时候，就是查验，刚才也讲了，查验他是否有资质，是否持有我们这个业务经营许可证，那同时要签订这个正式的合同，并对这个条款进行仔细的核对确认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出游的时候要防范一些这个消费的陷阱，不选择明显低价的产品，同时要警惕这个免费旅游来诱导投资，同时也不要轻易的相信推销。同时在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必要的购物，那购物的时候也要做好一些这个票据的保管，以便后期的维权。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未成年人的保护，那这个出游的时候因为目前可能天气的有时候发生一些极端的天气情况，那对于未成年人的也要加强一个保护。
2: 好好，明白了。是，
3: 好，
2: 今天呢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一些疑问诉求啊。节目最后呢，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叶菊，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叶菊。
7: 感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一个宝贵平台，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今年金秋，我们围绕着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准备了丰盛的文旅大餐，那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希望每一位来到福州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和诚意。那欢迎大家来福州，包你有福。
2: 好，
3: 感谢叶菊，也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凯峰，今天的编导雨飞，导播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

0: 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5: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4: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5: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4: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5: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4: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5: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4: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6: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怎么了？
6: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7: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6: 太可怕了。
7: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6: 那该怎么办呢？
7: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6: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
5: 嗯，哎，洪真，这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
0: 马上要到了。
5: 是啊，我看那个朋友圈呢，已经有人晒出了这个出行的攻略了。
0: 是，
5: 去哪玩？去这玩？去那玩啊？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哈？
5: 是啊，这咱们上半年呢，福州文旅挺火的，大家是有目共睹，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春节，这个酒店的预订热度首次也排到了全国第四。
0: 说实话哈，作为福州人，看到咱们的家乡这么的出圈，感觉特别的自豪。
5: 对，
0: 所以呢，我们刚刚说了，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双节，马上要到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各位嘉宾，把咱们今年秋天啊和这个中秋还有国庆最值得期待这些活动、最实在的优惠，还有福州最地道的玩法，一次性的就和大家讲清楚了。
5: 对，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叶苏，叶局。你好，打个招呼啊。
6: 主持人好，我是福州市文旅局叶苏，很高兴通过党风政风热线与大家交流。今天我和几位同事希望也能回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从文化惠民到自在出行，从金秋的玩法到实在的优惠，让我们每一位听众都能够遇见福州，遇见你。
5: 欢迎。
0: 好，欢迎，感谢叶局哈。那么一同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他们分别是社会文化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吴有汉，
5: 还有产业发展处处长高征，
0: 资源开发处处长洪小玉，
5: 还有市场管理处的处长陈树勇，
0: 宣传推广处处长董小燕。
5: 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0: 说实话，我们刚刚以上这几位领导一到，我们就觉得阵容非常的强大，而且非常的全面。你想知道的，你想了解到的，今天都能够回答您。
5: 是。
0: 那么大家如果呢有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参与互动哈。
5: 没错啊。
0: 那刚才叶局也和大家打了招呼了，我想问一下叶局，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今年上半年福州文旅的成绩单还是非常亮眼的，但是具体的能不能和咱们一起介绍一下呢？
6: 好的，福州文旅构建了以有福之州为总品牌的文旅 IP 矩阵。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来福州过福年、春游福地、来福州好好玩等系列主题活动。上半年福州的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游客总花费全省第二。特别是春节期间，福州跻身特色年味游目的地全国第二，酒店的预订热度全国第四。今年金秋，我们围绕着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推出了秋色、秋味、秋收、秋集、秋聚、秋节、秋赛、秋趣、秋宿、秋乐十大的秋季产品，打包了一整个金秋的精彩。
0: 那真的是吃喝玩乐，你所有能想得到的其实也都有了哈。
5: 对，没错。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分不同的板块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也给大家拆解一下文化惠民自在出行金秋玩法实在优惠。咱们
5: 一个一个来啊，
0: 一个一个来。对，真的是一个一个来。
5: 是，今年的福州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走进全国主会场，是文化馆的艺术工艺大课堂和数字文化服务也入选了全国展示。马上这个中秋国庆了哈，咱们市民的文化选择更多了。
0: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关心孩子到底怎么样能够去感受到红色文化。

0: 有哪些的可推荐的呢、嗯、还有中秋的非遗体验我们到底去哪儿呢？图书馆夜校怎么报名呢？所以在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从书香荣城聊起来。
1: 是啊，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咱们市民想要带孩子感受红色文化，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那这个问题呢，咱们请到吴处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吧。有请吴处。
0: 有请吴处。
2: 感谢大家对荣城红色文化活动的关注。2026年是中国红军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我局下属的福州市文化馆策划了一系列的主题文艺活动。一是你在9月至10月举办唱响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广泛组织各界群众同台高歌，传唱红色经典曲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二是将于10月2日推出原创民族歌剧《松毛岭之恋》音乐会版。该剧取材革命史诗，以客家女子漫长守候的故事，回望松毛岭烽火，礼上老区人民的奉献与信仰力量。三是10月至11月，福州市非遗展示馆将举办纪念这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州非遗主题展览，集中展示受伤时都要脱胎漆器等红色非遗作品。以上活动具体时间及参与方式，可关注福州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提前获取活动预告资讯。
0: 嗯，首先大家可以关注到福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哈，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这些活动的资讯，就可以从这里去了解。当然了，吴处还想问一下，我们刚说到了中秋国庆，咱们这个期间可能非遗和古厝的一些活动也挺多的吧？
2: 是的，中秋期间我们非遗展示馆将举办这个中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常态化推出古厝戏台专场。中秋国庆期间有畲族歌舞、闽剧惠民演出和寿山石雕等非遗技艺展示。非遗国潮进古厝的沉浸式快闪将在全市的各大历史文化街区上演。市文化馆还将举办这个他世界福州七艺美学展。
0: 嗯，好，感谢吴处。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热线上
1: 线梁女士啊、等在线上。梁女士您好。
0: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梁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3: 就是我平常就比较喜欢看书嘛，我假期的时候想要去图书馆看一下，就想咨询一下市图书馆，就是中秋的时候会有什么活动呢？
0: 就市图书馆中秋有什么活动？
3: 对对对，还有就是现在不是都有免费办证方式吗？就是想说具体怎么办理，还有省社保卡呢？就是怎么快捷办呢？
0: 带上社保卡能不能办理这个？您刚刚说到这个免费办证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这问题我们要请到吴处。
2: 这个市图书馆2楼展厅将于这个9月6号到10月7号举办福州城市中轴线文化沉浸展，愿物理空间还原中轴肌理，分三个段落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与精神，欢迎广大市民到馆观展。那办证这方面呢，就是茉莉分650分以上的，可在易福州或闽政通办理这个免押金的证；持福建省社保卡或福州市社保卡，可在市图书馆自助办证机上办理。届期是30天，可续借一次。
0: 好，梁女士听明白了吗？就是说这个市图书馆的2楼展厅9月6号到10月7号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就是您可以查一下您的茉莉分在易福州上面，看看您茉莉分多少，650分以上就可以直接办理这个免押证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就到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与我们互动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是。福州呢正在推动船政文化景区、古山旅游景区创建国家五A级景区。
0: 是。
6: 船政工业遗址呢还列入了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今年上半年呢，福州首次入选全球 TOP 100旅游目的地。
0: 是，真的是可以说旅游火了。但是呢，真的到出门的时候，其实问题也不少。我跟你讲。
6: 怎么说？
0: 比如说船政门票你怎么买啊？
6: 怎么买？
0: 你去古山，你车停哪儿啊？
6: 是
0: 吧？我再问你，闽江夜游几点开船你知道不？
6: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6: 夜游我就知道晚上开。
0: 天黑了就开船了是吧？具体哪个点你不懂。
6: 不懂。
0: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板块当中哈，我们就会帮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些出行前的纠结。
6: 是。
0: 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里面呢，很多朋友拨打电话进来也问了几个问题，我觉得集中在哪个问题上，就是

0: 马上要到中秋国庆了，
1: 嗯
0: 啊，再接下来要到春节了，我有外地的朋友来，我有外地的同学来，我有这个亲戚来，我带他们到福州哪玩？怎么玩？
1: 怎么玩？
0: 对不对？嗯，我觉得这是经常就会到这个时候，就很多朋友来问了。
1: 是
0: 啊，嗯，所以说刚才的这一堆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先有请资源开发处的处长洪小玉洪处哈。洪处，这样吧，我们先从最热门的传承文化的景区开始。
1: 行，
0: 您就给咱们介绍一下门票要多少钱？
1: 多少钱？
0: 怎么预约？
1: 停车怎么停？
0: 怎么停车？
1: 对，
0: 好不好？
1: 洪处，
0: 好，有请洪处。
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那么目前船政文化景区内的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罗星塔公园，这一些都是免费的，市民游客可以凭身份证即可免费入园。那么景区收费的项目目前主要是船政总理衙门，目前门票是30元一人，还有就是船政时空隧道，门票是25元一人。那么船政总理衙门和时空隧道有个联票，是40元一人。学生和60周岁以上的是半票，1米2以下的儿童以及65周岁以上是免票。景区里头的最易传证实景演出，目前的普通坐席票是258元一张，学生和军人的优惠票是186元一张，具体可在最易传证的官方小程序、美团、携程或者是现场购票。演出的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的下午4点半有一场，周六会加演一场，那时间是7点半，周天加演的场次是下午的2点。具体的场次信息可以关注最易传证的微信官方小程序。关于停车的问题，目前传证文化景区有4个对公众开放的停车场，分别是传证文化景区 P1、P2、P3 和P5 停车场。自驾游的游客呢，可以根据游览的项目导航至就近的景区停车场。
0: 也就是说传证文化景区这一块哈，有免费的，有自费的，有联票的，还有这个演出的。停车场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找的，直接通过这个导航就可以找得到了哈。
1: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热线上
1: 1号线陈先生。
0: 陈先生，
1: 陈先生您好。
0: 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哎，陈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3: 哎，是这样，我是刚刚来福州工作，那家里人都没有来过福州，然后很想周末带家里人去逛逛三坊七巷、山下行、一百三这些历史化街区嘛。就想了解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优惠活动或者什么政策，那个帮带家里人去玩这样。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洪处。
1: 洪处，
2: 这位朋友你好。那近期我们市文旅局和福州市的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有推出升级版的闽式生活指南茉莉福卡。那这个文旅优惠卡呢，整合了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这三大街区周边的60余个优质品牌、80多家门店资源。买了这张卡之后呢，可以任选一家福州特色餐厅，享用美食，体验古厝参观、游船等特色项目，还可以体验一些冰壶、马术、高尔夫这些新兴的休闲旅游项目。那茉莉福卡的官方售价是268元每张，可以在三坊七巷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在抖音上搜索茉莉福卡进行查询购买。那这张卡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年底，那么可以供您的家人朋友游玩选择。
0: 好，陈先生，
1: 茉莉福卡
0: 茉莉福卡可以关注一下哈。但是陈先生，我跟您说哈，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项目呢，它是一个人体验一次，所以比如说您家里面人来的多的话，可能每个人最好买一张，这样会比较合适一些。
1: 都能点到啊。
0: 对，然后吃饭它有2人餐、3人餐，这个可以，这个没关系，好不好？
1: 小程序或者抖音搜茉莉福卡，
0: 去了解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啊。
0: 3号线是程女士。
1: 程女士，程女士您好。
0: 您好。
4: 您好。
0: 哎，程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4: 我那个上午准备去釜山这边游玩，那我想知道釜山这边就是现在交通是怎么走比较方便？如果我自己开车去的话，有停车场吗？然后应该停哪里比较方便？
0: 好，程女士，这声儿一听就在路上了，已经奔着鼓山去了哈。洪处，
2: 这样子的，首先我们鼓山凌渊洞的停车场，它是景区景交车的专用停车场，那么社会的私家车目前是不能够直接开到凌渊洞停车场的，就是和

0: 以往大家的一个自驾出行的一个选择是不一样了。那么鼓山现在的上山方式有很多，这里介绍向大家介绍四种选择哈。第一个就是走我们的千年登山古道，或者是松之恋勇敢者登山道徒步上山。第二种就是通过景区的景交车，那景交车单程现在是10元，下院的游客中心呢可以直接到我们半山腰的凌渊洞，可以在十八景区园这个站进行一次换乘。第三种方式就是坐我们的缆车，有下院和十八景两个站点，中途是不能够上下车的。那缆车的单程票价是50元每人，往返票价是70元每人。第三种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自驾上山。那么山上现在有十八景、松风阁、松香阁三个公共停车场。那高峰期的时候呢，有鼓山的研学基地备用停车场。刚才说的想自驾上山的游客，可以把这个车停到这个松香阁停车场，步行木栈道3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的十八景或者是凌渊洞的一个入口。那么这边也提醒一下各位市民跟游客，周末还有节假日的时候，景区的停车场车位都很紧张。那么景区也会联合属地的交管部门，在下院视情况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我们还是更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地铁2号线到鼓山站之后出站到景区入口，那么这里可以换乘我们的景交车或者是缆车进行上下山。如果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也欢迎各位游客市民朋友去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这边可以记一下，是0591-836-1837，以景区现场的最新的公告为准。
1: 好，程女士，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是经常有开车上鼓山或者经常有走这个盘山路的话，我觉得您可能自驾上山没问题，但如果说不是的话，建议您选择其他几种方式上山好不好？徒步啊、景交车啊、缆车都可以选择好吗？好，好。

0: 美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8:00。
5: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5: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12: 大家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11: 是，上半年的热度还没退啊，金秋福州又放大招了。
12: 是，
11: 咱们市文旅局呢围绕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推出金秋精品旅游线路，这覆盖是山海丰收、茶韵康养、人文古厝、红色研学、滨海自驾5大主题。第6届茉莉花茶文化节也刚刚举办了。
12: 是，那刚。

0: 刚才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到哈，说有外地的朋友来福州，嗯，哎，我要怎么玩呢？带他们玩哪些点呢？特别是说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假期，如果来福州四天，到底怎么安排最合适？
1: 嗯，
0: 然后呢，带着老人和孩子到哪儿去玩，又不累又有意思呢？
1: 嗯，
0: 来了福州，比如说闽超啊、歌剧节啊、美食市集啊，怎么打卡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次讲透透。
1: 是，那接下来咱们有请到，啊，宣传推广处的处长董小燕，董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金秋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嗯，好的路线，给我们推介推介吧。
0: 好，有请董处。
2: 那今年金秋，福州围绕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聚焦文化中轴、诗画名家、魅力海滨三条轴线，统筹古厝文脉、国潮非遗、海滨休闲、温泉堪养、浮水浮船、闽都美食等核心的文旅资源，推出金秋精品旅游线路，还有十大的特色文旅产品、文旅优惠举措，凸显金秋福州的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松弛感，让广大游客在惬意旅途中享受闽式生活。我们将于明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更多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这里先做一个小小的剧透，总之这个金秋总有一种玩法让你爱上福州。
1: 嗯，
0: 突然间觉得对于明天的这个发布会特别的期待啊，
1: 嗯，
0: 感觉好像活动好像很丰富的样子。
1: 对对，
0: 而且呢咱们福州为了吸引游客来还推出了很多的这种重磅的政策，是不是啊？
2: 我们推出的有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的消费季，发放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我们和古厝集团联合推出的这个茉莉福卡文旅一卡通，覆盖门票、餐饮、娱乐相关的这个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全市的景区、酒店、民宿、温泉等商家也同步推出折扣套餐，比如永泰9.9元民宿盲盒、福派民宿生活季等，让您住得舒心实惠。
0: 他没听清楚，9.9元的民宿盲盒，不是咖啡盲盒，是民宿盲盒。
1: 民宿盲盒
0: 哦，那突然间
1: 9.9元就能住一宿，
0: 9.9元只能喝咖啡，现在可以住一宿。
1: 行，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1: 是
0: 确实很值得期待。
1: 赶快讲。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
1: 陈女士。
0: 陈女士
1: 啊，嗯，陈女士您好。
0: 您好，
3: 您好，您好。
0: 哎，陈女士，嗯，请
1: 讲。
3: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
1: 嗯，
3: 就是我有个朋友，他想来福州玩嘛，然后他问我福州会要怎么玩会比较好玩，我有一点突然有点答不出来。
0: 嗯，
3: 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条4天的那个精华路线？
0: 这怎么说呢，就是外地人来福州就觉得特别好玩，本地人就觉得，就有一句话怎么说来，旅游不就是从自己待腻歪的地方到别人待腻歪的地方吗？
1: 溜达溜达
0: 啊，是去溜达溜达哈。董处，如果在福州玩4天，您会怎么给他推荐呢？
1: 嗯，
2: 啊，好的，因为其实福州是一个很休闲的城市，可以玩很休闲。那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推荐，第一天，比如说第一天您可以到三坊七巷上下行吃一些福州的特色小吃，晚上可以夜游闽江。第二天可以去到我们的船镇文化景区或者上下行，晚上也可以到我们的烟台山逛一逛。第三天爬古山或者古岭，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景色，然后晚上还可以到市区找到一些夜泡温泉的好去处。
0: 嗯，
2: 第四天到福州的郊县去走走看看，可以看山可以望海，放松心情。总之每天一个主题，深度不赶场。
0: 嗯
1: 嗯，
0: 好啊，陈女士。4天，其实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说4天你非要把福州所有的这景点都玩过去啊，根据自己的喜欢走走看看，我觉得是最好的，很舒服的福州。
1: 对，嗯，山山水水泡泡温泉，嗯，吃吃小吃，
0: 是好不好，不用赶景点，我觉得就很舒服了哈。
1: 嗯，
0: 好，嗯，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嗯，
0: 董处，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哈，刚刚这个陈女士问到的是就有亲戚朋友来，如果是亲子出游呢，有些人来他不一定是自己来，他可能带着小朋友来，那带小朋友来的话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去处，
2: 带小朋友来玩的话，像比如说像我们的福州市科技馆，它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活动，包括国潮科技嘉年华这样子的活动。
0: 嗯，
2: 那熊猫世界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地方。
0: 哦，对，
2: 哎，三江口植物园它也有昆虫展，那这些都是小朋友爱去的地方，包括我们的欧乐堡海洋世界啊、罗云湾海洋世界都可以去。还有一个地方，就比如说像去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可以看剧啊，看一些演出。傍晚休闲的话，也可以带小朋友去坐坐我们的闽江游船，
0: 嗯，
2: 非常的轻松惬意，也不累。
1: 嗯，
0: 好，哎，这个推荐也不错，选择也挺好哈。
1: 是，
0: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爱睡觉的肥仔仔，他说下沙开演唱会，地铁的标识能不能给他打出来？他走了40几分钟才找到地铁站，下沙。

0: 开演唱会，应该是说的是之前夏莎有开过这个叫什么朝阳还是什么夕阳演唱会，有一个
1: 音乐会，
0: 不是演唱会，
1: 嗯，
0: 应该是一个音乐剧，音乐会这种的。我们
1: 介绍一下，
0: 能不能、
1: 这个、
0: 就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就是要开这个活动的时候从哪儿进从哪儿出，他应该说的是这个会不会更方便一些的这种标志、能不能写得更清晰一些比较好找
1: 啊，之前找不着地铁站了、
0: 好，这问题我们哪位能够回答一下？
2: 这个事情我们会跟这个产乐下沙这边做一个沟通，然后实地去看一下，
0: 好、
2: 到哪里能够增设一些标识，那方便那个观众来或者是你来参与这个活动。
0: 是，如果是开车去相对方便，那确实如果坐地铁的话到那个地方可能不是特别好找，
1: 不是很熟悉。好，
0: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1: 这个网友叫做彩雷，他留言说他之前去一些网红的景点发现照片和实际差别挺大的，这次金秋推介的这些线路和活动会不会也有滤镜太重的情况，有没有官方认证的不踩雷打卡点儿，有没有推荐？
0: 确实啊，我们现在发现出去旅游很多朋友就找那个别人拍照觉得特别好看那个网红点，结果发现滤镜很重，
1: 到实际现场一看、
0: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1: 这是一个地方吗？
0: 对啊，蓝天白云如果这个没有了以后好像这个味道就差那么一点，有的地方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有没有这种他说叫做官方认证的不踩雷打卡点推荐？
1: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
0: 说
1: 刚刚咱们整期节目以上所说的那些景点
0: 其实我觉得
1: 都不会踩雷。
0: 你看福州我觉得特别多朋友去那个三方七象去看那个爱心树，对，蓝天白云、然后这个绿树我觉得特别好看，
1: 是，
0: 但是如果那天天气不是特别好的话其实拍起来确实就没有那个感觉，会差一点，和天气也有关系。
1: 但我推荐一个闽江夜游。其实我当年来福州的时候第一个旅游的景点就是闽江夜游。
0: 闽江夜游
1: 啊，特别漂亮。
0: 为了闽江夜游留在了福州。
1: 因为我老家是没有这个不是海滨省份城市，所以说我对这个游江玩水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说当时特别的震撼那个视觉效果。
0: 咱们有没有这种官方的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打卡点呢？就是推荐的打卡点。
1: 各位可以都说一说。
0: 也可以说一说没关系，互相可以补充一下。
1: 大家认为比较好。
0: 就或者是大家认为比较合适的一些官方的这种不一定官方吧，就你们认为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打卡点。
1: 对。
0: 有没有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我们是这样哈，我们有一个叫做遇见福州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的官方矩阵平台，包括抖音号、视频号这些都有。那其实如果网友可以关注我们这些平台发布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在中秋国庆前，我们会推出一线一攻略，这个结合县区的一些资源的情况，我们去这个邀请他们去打卡。但这个攻略是相对比较详实的，可操作性比较强的，那网友可以关注，可以看一看，挑选自己感兴趣的点。
0: 所以确实哈，一个是天气，一个是季节，可能不同的季节、不同天气去看同样的一个地方，就不一样。
1: 对，
0: 好，来看一下一号线的洪女士。
1: 洪女士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哎，洪女士久等了，请讲。
4: 我比较喜欢美食，我想问一下，就现在秋季到了，有什么福州有什么推荐的时令美食呢？
0: 如果您是不沿海的朋友来福州秋季，那就是吃海
1: 鲜
0: 啊。对呀、我们刚这个开渔没多久哈、董处给咱们介绍一下。
3: 金秋的福州也是收获的季节，像我们的这个包括有很多美食，比如说像时令鲜果，我们的长乐青山有龙眼，那连江贵安农场、永泰的幸福庄园也都有推出这种采摘的一些体验，现摘现吃。特色宴席方面，比如说像闽清的四大宴，罗源的佘家宴和罗昌宴，他这几天也在举办一个美食的这个美食的活动。梅花古城也有梅花香宴，这都是本地的逢年过节才有的一些地道风味。那包括福州还有很多的市集美食，我们比较推荐一些上下杭的韩寺云集、闽潮大赏的国潮市集、中州岛的米其林美食集，还有很多的美食街区，一条街吃遍闽都小吃、滨海海鲜和新潮的料理，还有长乐下沙的山海共宴、滨海嘉年华，在海边吹着海风吃海鲜也是别具一番风味。那更多的详细信息，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微信遇见福州的微信公众号。
0: 洪女士，就看您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吃什么样的东西了不同的类型的我们其实福州都有，就看您喜欢什么。米其林咱也有，
1: 对，
4: 谢谢，
0: 小吃也很多，
4: 我现在也比较有方向了。

0: 好，侯女士再见。
1: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同样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和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文旅局有关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嗯，刚刚节目当中也聊到了这个消费券的补贴活动啊，
0: 是
6: 文旅局呢9月7号启动了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活动，累计派发150万元的消费补贴。联动67家 A 级景区、196家景区的商户、229家的住宿商户，优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0: 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突然间觉得150万的消费补贴挺多的，而且这么多的商户，但是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6: 怎么说呢？这玩意儿怎么领怎么用、是吧，这个外地游客到底能不能领啊，
0: 本地游客能不能领呢？
6: 是啊，这个住宿有没有一些具体补贴呀？
0: 是这个钱到底要怎么把它省下来？
6: 哎，对，这个环节咱们要给他讲清楚讲明白了。
0: 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消费券到底怎么领怎么用。我们有请产业发展处的处长高征。
6: 是，高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大家好，我介绍一下这一波咱们的文旅消费券150万元，它面对的这个是所有的福州市民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参与。活动时间是从9月7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覆盖了整个中秋跟国庆。每天上午9点起，在云闪付 APP 平台的政府消费券板块，领取。那此外，外地游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发票有奖的抽奖活动，把这个到达福州之后，把飞机票或者是火车票，上传到这个云闪付的 APP 平台，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最高是5折封顶100元的一个消费券。
0: 就是本地朋友有本地朋友领的券，外地朋友还有发票有奖的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不要浪费了自己到福州的这个飞机票啊、火车票啊等等的哈。
6: 是云闪付 APP 啊，政府消费券板块来领取，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每天上午的9点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号线，这位是张先生。
6: 张先生你好。
0: 你好。
8: 哎，你好。
6: 请讲，张先生。
8: 这样，我近期想来福州这边旅游，那我听说旅游这一块现在福州有一些优惠嘛，我想问一下，就是针对住宿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优惠？那能否跟比如说平台的其他优惠来叠加的？
0: 9.9块的永泰民宿盲盒，我就记得这个最清楚了。好，我们有请的是高处。
7: 好的，我们这次活动消费券的活动推出一个叫全民会游福宿优享线上住宿补贴，针对的就是住宿推出的优惠，也是每天9点登录云闪付 APP 政府消费券，福州的这个文旅专区板块，或者是上这个去哪儿网APP 都可以领取票券，也可以是直接在这个跟银联合作的去哪儿网平台还有携程平台上呢，使用云闪付来支付下单预订民宿跟星级饭店，然后下单支付立享7折的封顶100元的消费。消费券可以跟商户的优惠叠加使用，优先是抵扣商户的优惠，再抵扣文旅消费券，所以就是可以叠加使用。
0: 好，张先生可以关注一下哈。
8: 好，谢谢。
0: 好，
6: 好。
0: 高处还想问一下哈，那除了住宿的优惠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哪些是针对外地游客他们来参加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参加拿到这些优惠呢？
7: 是这样的，其实150万元的消费券，我们有分成4个板块。 针对的内容刚才除了说了线上住宿的部分之外，就是特别提一下咱们这个全民会游发票有奖的这个活动。
0: 嗯，
7: 就是在游客抵达福州之后，他只要把来福州的这个飞机票啊、电子客票、铁路电子客票上传到云闪付的 APP 平台，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奖品就是无门槛五折的封顶的100元的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啊，可以在福州市景区内的一个大小门票可以使用。此外，就是咱们的老字号特色餐饮、室内的免税商店、文创商店，还有小剧场演绎这些文旅场景都可以使用。
0: 好，所以说大家到福州的这些飞机票啊，还有铁路的这个电子客票哈，不要浪费了哈。
6: 对，
0: 咱们就可以参加一下这样的活动。
6: 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的
6: 段
0: 先
6: 生。
0: 段
6: 先
0: 生
6: 啊，段先生您好，
0: 您好。
6: 段先生您好。
9: 喂，你好，你好。
0: 哎，段先生，
6: 请
0: 讲。
9: 啊，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6: 嗯。
9: 就是国庆期间啊，我想找个旅行社报名出去游玩。
6: 嗯。
9: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哦。
6: 哦。
0: 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6: 是
0: 啊，我们来请到哪位？我们请到的是陈处。
6: 嗯，有请。
10: 那我们如果是到旅行社来参团出游的话，那首先我们是要查验一下这家旅行社是否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那因为只有这个许可证，那这个旅行社才具备的这些组织招揽的团队的一个资质。那大家是可以通过我们文旅局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旅行社的注册信息。那第二个呢，大家是要跟我们旅行社签订这个正式的旅游合同，对中间的一些线路安排、住宿餐饮以及这个是否安排了一些购物场所，还有一些是否针对年龄提出一些不同的要求，这种要认真核对一下。因为这个合同是保障我们合法权益，也是后期如果涉及到纠纷，我们行政部门介入一个调解的一个最重要凭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签订这个正式的旅游合同。
0: 嗯
10: 嗯。第三个就是大家在参加这个团队出行的时候，就要听从导游的指挥和安排，包括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然后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谨慎地选择高风险的项目。那同时要备好一些必要的药品，做到这个文明旅游安全出行。那也祝大家旅途愉快。
0: 嗯
6: 嗯，
0: 段先生要注意到以上的这些内容好不好。
6: 嗯，首先资质是否合规啊。
0: 嗯，还有合同很重要哈。第三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还要尊重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好不好。
6: 嗯，
0: 好，
9: 好的，
6: 段先生，
0: 好，段先生，
6: 好，再见啊。
0: 陈处哈，就刚刚我们段先生其实提到了很多朋友来福州玩，但是也有很多福州朋友到外地去玩，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这种出行的安全提示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0: 那我就这边简单那个做几个提醒吧。
0: 嗯，
10: 一个是我们出团出行的时候，就是查验，刚才也讲了，查验他是否有资质，是否持有我们这个业务经营许可证，那同时要签订这个正式的合同，并对这个条款进行仔细的核对确认。第二个就是我们注意的时候要防范一些这个消费的陷阱。

0: 不选择明显低价的产品，同时要警惕这个免费旅游来诱导投资，同时也不要轻易的相信推销，同时在我们因为有这时候是需要一些必要的购物，那购物的时候也要做好一些这个票据的保管，以便后期的维权。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未成年人的保护，那这个出游的时候，因为目前可能天气的有时候发生一些极端的天气情况，那对于未成年人的也要加强一个保护。
1: 好，明白了。是，今天呢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一些疑问诉求啊。节目最后呢，咱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叶菊，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叶菊。
2: 感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一个宝贵平台，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今年金秋，我们围绕着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准备了丰盛的文旅大餐。那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希望每一位来到福州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和诚意。那欢迎大家来福州，包你有福。
1: 好，
3: 感谢叶菊，也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凯峰，今天的编导雨飞，导播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

0: 致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

0: 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2: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4: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3: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5: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6: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7: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6: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8: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9: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8: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0: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3: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5: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 明显提高。
12: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

0: 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3: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5: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3: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8: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7: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8: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7: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9: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0: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E2到5E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

0: 第七批集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5: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7: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8: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0: 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一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

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19:00，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2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2: 他没有名字。
21: 没有名字。
22: 教授，你听。
2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2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3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2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上风。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5: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4: 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6: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4: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6: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

0: 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煎成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北京时间20:00。
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没事，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

0: 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来波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5: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7: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7: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5: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7: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7: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

0: 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2: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在哪美。
1: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13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

0: 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1: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

0: 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3: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6: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7: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6: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8: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6: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9: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6: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0: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4.5万匹。
6: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8: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

0: 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

0: 起止。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5到31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持续打响汇聚荣成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
2: 福州印发"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30

0: 今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
1: 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启动，9月21号截止申报。
0: 连江下阳村深挖红色资源，做强高山茶产业。
1: 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启用，社会车辆与网约车分区停放。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喜迎世第13次党代会。
1: 消费是城市活力的直观体现，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福州牢记嘱托，把促消费作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持续打响汇聚蓉城品牌，让消费主引擎动能强劲，让有福之州的烟火气更旺，幸福感更浓。近日，福州推出2026年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电影惠民开学季促消费活动，点燃文化消费热潮。活动期间，主办方发放总额9万元的电影消费补贴，观众通过线上或线下购票并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5折购票优惠，单笔封顶优惠100元。大学生池丽：
4: 优惠力度挺大的，就约上同学一起来看电影，既能丰富课余生活，还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感觉特别好。
1: 消费的火热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政策暖意。近几年来，福州持续开展消费券发放活动，打响汇聚蓉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今年夏天，市商务局结合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借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搭台，在中国船政文化园、下沙海滨度假村等地举办多场千人海鲜火锅宴，累计吸引近10万人次到场消费。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加上闽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福州再度迎来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8月至10月推出有福之州全民会游第二期文旅促消费补贴活动，发放总额15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为各地游客和福州市民送上一份诚意满满的文旅礼包，进一步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李浩明：
5: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在那个餐厅里面吃的感觉不太一样，北吹的海风，很自由的感觉，火锅的味道和店里面一样，非常好吃，很推荐。
1: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6: 针对闽超的这个票房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1: 消费不止外出逛街购物，还有居家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福州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构建起覆盖衣、食、学、行、购、托、建、养的服务体系。目前福州6城区已有370个社区被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名单，覆盖率达 91.89%， 圈内集聚着超3.65万个商业网点，养老机构、托育中心、邻里中心同步配齐，服务320万名居民。便利店功能愈加完善，一个店内就能解决一串事，比如买早餐、收发快递、预约家政服务等。2025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便利店发展指数显示，福州以91.6分跃居全国第一位。市民陈晨：
7: 福州是一座非常温暖的城市，那社区打造的一刻钟幸福圈，让我们能够就近的办事、就医、购物，真的是非常方便的。生活在福州这一个城市非常的幸福。
1: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工作人员詹全福：
8: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思路，在6城区370个社区推进建设，让15分钟不只是时间尺度，更是福州人家门口的幸福尺度。
1: 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福州持续补齐国际化消费短板。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实施，

0: 室内免税店开门迎客，福州消费门户加速连通国内外。去年12月，位于鼓楼区五四路恒力城的福州室内免税店正式迎客，为全国首批八家新设室内免税店之一。中免室内免税店福州有限公司消费员、销售员文露：
1: 这些饱含福州本土特色的好物一直都很受欢迎，很多游客都会买些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

0: 为抓手，聚力打造以东街口、苏万堡等为核心的五大首发中心，推动商圈从买商品转型为买体验。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600家，城市伴手礼 IP 福州有礼同步发力，涵盖外贸优品、台湾好物、闽货老字号等1300余款特色商品。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1: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墨桥的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商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0: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福州将持续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培育首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等新增长点，持续打响汇聚融城品牌，全力激活消费潜力。在这片有福之州，消费这架马车正跑出民生幸福度，跑出发展加速度，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权威发布。
3: 市政府日前印发福州市15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生态福地美丽福州，请听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城乡生态环境水平保持全国前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两岸融合福州先行迈出更大步伐，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形象更加凸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基本建成。规划聚焦美丽福州建设，部署10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守护福州蓝精致名片，擦亮闽水青亮丽底色，构建人海和谐海滨城市，建成地清田沃净土家园，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巩固融城绿生态基底，筑牢美丽福州安全基石，提升现代环境治理水平，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等。谋划实施绿色低碳及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程，美丽蓝天重点工程，美丽河湖重点工程，美丽海湾重点工程，美丽净土重点工程，固体废物处置重点工程，生态系统提升重点工程，生态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工程，生态环境智慧感知和监测执法重点工程，美丽福州样板建设重点工程等10项重点工程，41个项目。
0: 2026年度，福州市4城区、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日前正式启动，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21号。据了解，此次年审申报主要针对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形包括3类：一是人口变化，因结婚、离异、生育、亡故等导致家庭人口发生变动的，需填写动态申报信息表，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二是住房变化，取得他处住房的，需填报住房变动信息；三是车辆变化，购置车辆的，需填报车辆变动信息。因结婚导致人口家庭变化，导致人口变化的家庭还需提交主申请人及配偶名下的房产、车辆、收入、税务申报收入金额材料，申报人可通过闽政通 APP、 12123 APP、 个人所得税 APP 等渠道查阅相关信息后截图打印，在提交申报材料时向工作人员现场出示核验。以实际承租公租房的家庭可前往公租房所在小区物业处或福州市国有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派驻片区站点办理，轮候及租赁补贴保障家庭则需前往鼓楼区杨桥东路152号福州市安居房产租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7号窗口办理。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下阳村是连江县长龙镇的第一大行政村，曾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2022年入选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下阳村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铸魂作用，结合本村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种茶传统，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和加工产业，以红魂绿韵为乡村振兴赋能。下阳村群峰叠翠，碧水环绕，在众多英雄儿女中，首任共青团连江县委书记梁仁钦的名字早已融入下阳村的记忆基因，代代相传。走进梁仁钦故居，一幅幅图文史料展板映入记者眼帘。从接受革命思想启蒙，到回乡开展地下工作，从组建抗日游击队，到为革命事业牺牲，梁仁钦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在史料中清晰呈现。1941年，以梁仁钦为首的120多名热血青年在下阳村九史庙前成立连江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先后与日伪军激战20余次，谱写了英勇抗日的光辉历史。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梁仁钦烈士曾孙梁六一，
1: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更多人知晓他的事迹，不断激励我们的后人，激励我们村民持续奋斗，为乡村振兴事业，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贡献力量。
0: 为保护用好红色文化遗存，下阳村还筹集资金对梁仁钦故居进行保护性修缮，将村内一处荒废鱼塘打造成集红色文化、休闲观景、健身娱乐、教育宣传、生态保护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公园。在深耕红色资源、擦亮红色底色的同时，下阳村还深挖本土资源优势。下阳村海拔380米，森林覆盖率80%，拥有400多年的茶叶栽培历史。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与茶史资源，下阳村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加工产业。连江县长龙镇下阳村村民、茶叶加工企业负责人梁进：

0: 左右。
1: 目前下阳村拥有生态茶园3500多亩，茶叶年产量1500吨，茶叶加工企业5家，茶产业年产值达3000万元，带动了全村500多人从事茶产业相关工作。茶叶成了下阳村民发家致富的金叶子。下一步，下阳村将持续发挥老区红色资源优势、山水资源和产业优势，探索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更多关于传承与振兴的崭新篇章。连江县长龙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立琴：
2: 下一步，长龙镇坚持党建引领，紧扣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契机，整合下阳村红色底蕴、生态山水与高山茶产业优势，统筹推进红色旧址保护、挖掘与活化利用，坚持以红铸魂、以茶兴业、以旅引流，持续完善红色教育加特色农业加茶旅体验融合产业布局，打造特色鲜明、可供借鉴的闽东革命老区振兴示范样板。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苍山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昨天在苍山小学礼堂举行。大会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回顾一年来苍山教育事业发展成效，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交流发言环节，来自中学、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及区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提升教育质量这一主题，交流打造全国优质学校的实践路径。不同学段、不同岗位的实践探索相互碰撞，生动展现出教育工作者躬耕教育、潜心育人的良好风貌。

0: 福州市苍山小学校长周世斌。
1: 做强全科阅读和走读品牌，组织烟台山、海丝、龙城非遗实景研学，让文化资源变成活课堂。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心培育心怀家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办好老百姓满意的优质基础教育。
2: 昨天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正式启用，原有的即时停车场、过夜停车场及网约车上客区同步关闭。据了解，新启用的停车楼位于机场 T1、T2 航站楼之间，分为 P1 南停车楼和 P2 北停车楼。停车楼配有无障碍车位、充电桩车位，满足特殊旅客出行、新能源车辆补电需求。P1 停车楼专供社会车辆停放，支持短时停靠及长时间过夜停车，适用于自驾往来机场、亲友接送机等需要停放车辆的旅客。驾乘人员停车后可步行直达 T1、T2 航站楼。若旅客有车辆搭电、轮胎充气等便民服务，可拨打停车场值班电话2801-3151。网约车上客区为 P2 停车楼，仅允许已接单的备案合规网约车进场。厂区启用防尾随功能，严格执行一车一杆，社会车辆无法驶入网约车上客区。
0: 今天起，我市推出两条迎新公交接驳专线，助力学子返校。本次推出的两条专线覆盖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票价均为1元。其中第一条专线由滨海快线文岭站地口外文岭首末公交站始发，直达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校内，运营时间为9月11号的8:30到18点，发车间隔约为15分钟。第二条专线由滨海快线三叉街站巨口垂梯外南台东升公交站始发，直达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于9月13号9:30到12点、13点到16:30运营，发车间隔约25分钟。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盛大启幕，在4号馆福建厅，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向世界展示了闽派中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创新实力。展区内展示了该院制剂、药膳包以及体质调理茶饮等特色产品。
0: 今年两岸职工三创大赛报名日前结束，共收到88个台胞项目报名，比去年多了40个，以 AI 加新材料项目居多。
2: 满载50000吨机制沙的风和轮近日从罗源湾港区碧里作业区顺利起航，驶往印度尼西亚，标志着罗源湾港区成功打通矿建材料出口印尼新航线。
0: 中轴之上，闽都千年，福州城市中轴线文化沉浸展9号在福州市图书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0月15号。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